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这种久违的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

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四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我一手撑在石壁上，一手紧紧地抓住防护栏杆，艰难前行，明显感觉自己双脚抖得厉害，心跳频率加快。终于走入了映月洞，洞里透着一份凉意，紫为龙冈的第一层岩洞。听说每逢8月15左右可以看见一束月光从洞口射出，所以叫它映月洞。其实龙冈有三层岩洞，第一层映月洞穿透山底，第二层为月牙洞，洞深数里直通清水厂，第三层就是位于冈底的地下暗河，此河前流向山下的石笋河。而石笋河也同样是一片美丽的景色，源于七曜山的流水在石笋河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溶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显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元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

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响。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20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政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那20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20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

也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只剩5年的时间，大概已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题目略飘悍，叫做独步走天涯。那会儿正迷三毛，沉醉于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也坚信自己的一支笔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10几岁就开始写作，方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了生活的平凡和普通，却不曾将整个人生都放逐在茫茫红尘。少年时我怕自己一生平凡，甚至会在言语间故作高深，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1/3，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盖栋小别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镶皎洁，静谧的一点微光
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或许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便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曾满心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亮。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

0: 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再哼相恋情歌。难道你真的忍心伤我吗？从前全情来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想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思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一枝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纷纷起狼烟，如此敬白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红人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顿首拜，白桑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在五虎上将之中枉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拜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巾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过五关连斩六员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

过过多少小小的沟渠，怎能把船翻？马良献上，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工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惭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工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欲料化，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余血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都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关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轻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猩猩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观担责见。一点点的晴天，红扑扑的日啊，围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柱啊，熟络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奔山，远望远那影影超超雾满满的，一望四野天人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好大的水呀、哇！”关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滚，长江水淹没多少英雄。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泄欲般。20年前，征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今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捷薄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再把那东吴的鲁肃言一言。哎，鲁子敬，鲁子敬大帐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罪了关公将，直上争执，官上加分；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面带笑颜：“哎呀，亭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他们二人呐，恭而敬之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毛来赴宴。”

有什么军情讲在面前。鲁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一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关公闻听心暗想，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官一左，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元！”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关，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闻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案啪啪响：“周仓大胆，我鲁子敬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来来来，推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痛饮一番。关云长使得冷军计，鲁子敬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啦啦，鲨鱼鞘里抻出了宝剑，抓住子敬便开言：“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还账，周仓就把大刀悬，说闯过了七层挡箭寨，又过了八层虎狼烟的东山闲的刀出鞘把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锁链住了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练大锁练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射断了毛练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鲁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员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副帅转回还。这就是5月13单刀会留下了美名万古川，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擦粉的
三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

咱也没什么副，也没什么主，也没有席，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快板演员。我知道的快板呢不敢说多，我先给大家呀说几个，说这三派，大家伙一定是爱听，一定是爱听。这三个头一位就是高凤山。高先生呢，他唱的是个俏，他嘴皮薄，块大，腿粗，有点小罗圈腿，大屁股蛋。唱着唱着，美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这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这个太阳爬过那个东山头啊，小两口上堂就问那个黑豆粥，一坛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她得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得到高兴了，就这脖子就得扬起来了。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呢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太阳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没有阴凉，油灯没有点灯亮，那什么都到不了的机关枪，尿盆不能当半满，马桶不能当水缸。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爆磕口惯，说白了这劲儿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豆都立着。哎，毛劲儿唱，唱着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干什么？捋头，这是他的特点。我给大伙学学，学好了给我鼓掌。嗯，咱这一块啊，

0: 长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烈日炎炎铺盖着大地如烈火。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2: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3: 对，
2: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3: 认识的不多。
2: 都认识您。
3: 嗨，
2: 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3: 家里倒是富裕点，
2: 趁俩钱
3: 有点，
2: 趁俩钱。
3: 对对对。
2: 哎，家里头啊，就那汽车六个，
3: 嗨，
2: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3: 你说这干嘛？
2: 趁多少钱呢？
3: 有点，
2: 可不是您挣的。
3: 我们不行，
2: 上辈，
3: 对，
2: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3: 对，
2: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3: 您比我还阔。
2: 对呀，看不出来，
3: 没瞧着
2: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3: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不行啊，
3: 啊，
2: 内涵不一样
3: 啊。是啊，
2: 啊，真有钱呐。
3: 您，
2: 哎
3: 呦，
2: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3: 哦。
2: 不是正道来的，
3: 没逮起来的吗？
2: 逮我干什么呢？
3: 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2: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3: 那您怎么得的呢？
2: 我买了一张彩票，
3: 哦，
2: 中了个头奖。

0: 奖。
1: 哦，那可不易。
0: 奖金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500万。
1: 哦，头奖吗？
0: 啊，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1234567，
1: 一般人中不上。
0: 跟报纸上一对，
1: 怎么样？
0: 1234567
1: 中了，
0: 一样。
1: 你瞧，
0: 是同一期的不是？
1: 嗨，
0: 没错。
1: 哦，
0: 我中头奖了。
1: 好，
0: 我中头奖了。
1: 嗨，
0: 哼，抄上了这回。
1: 高兴，
0: 拿着彩票，
1: 嗯，
0: 直奔小卖部。
1: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0: 我说那儿买的彩票。
1: 哦，
0: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1: 问问。
0: 哎，李叔，
1: 认识。
0: 我中头奖了啊。
1: 嗯，
0: 给钱，不用废话，掏钱。
1: 你人家，嗨。
0: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1: 多新鲜呀！
0: 去吧，
1: 嗯，
0: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
1: 啊、
0: 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1: 瞧瞧，
0: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1: 是啊，
0: 服务员同志，
1: 呵，
0: 好看极了。
1: 你瞧，
0: 20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1: 嗯，
0: 长发披肩，
1: 好看，
0: 漂亮极了。
1: 嘿，
0: 人接过彩票那么一瞧，
1: 啊，
0: 1234567，拿报纸一对。
1: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0: 准确，1234567，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1: 好好，
0: 我说同喜同喜，
1: 嗯，
0: 给您钱，500万，
1: 多快，
0: 等着给您拿去啊，
1: 嗯，
0: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4个大箱子，
1: 哦，
0: 4个大箱子，
1: 4个，
0: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
1: 哦，
0: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就我给你那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1: 那钱就给你了。
0: 你别矫情，我告诉你，你可别矫情。
1: 我怎么意思？
0: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500万啊！
1: 是
0: 500万，400万怎么意思？
1: 还不明白？
0: 400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1: 嗨，
0: 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1: 这是个人所得税。
0: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1: 20%，
0: 交的就是这个。
1: 对呀、啊，
0: 咱漏窃了，
1: 嗨，
0: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1: 哦，
0: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1: 嗯，
0: 4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1: 哟，
0: 细比不一样
1: 是吗？
0: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
1: 嗯，
0: 还有那么大的。
1: 哎，怎么还不一样啊？
0: 最大那这么大。
1: 嚯，
0: 好叫这么大箱子，
1: 哎，
0: 都满满装着钱呢。
1: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0: 100万。
1: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啊？
0: 没区别，都是100万。
1: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0: 5毛的。
1: 嗨，装5毛的，
0: 都是5毛的。
1: 哦，
0: 人没有整钱了。
1: 哦，
0: 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1: 花，
0: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
1: 哦，
0: 怕他们骗我。
1: 嘿，
0: 都是
1: 数吧，
0: 100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
1: 呵，
0: 数钱最快。
1: 好，
0: 蘸好了唾沫。
1: 嗯，
0: 100张。
1: 对，真快。
0: 50。200张，
1: 哼，
0: 100。
1: 哎，
0: 数了4摞，不数了。
1: 怎么不数了？
0: 我估摸着都数完呢。
1: 啊，
0: 我得94了，
1: 没工夫花了。
0: 哎，有限的生命还是用来花钱吧。
1: 花钱，
0: 不数钱了。
1: 嗯，
0: 花钱
1: 来，
0: 奢侈的消费。
1: 哦，
0: 什么贵买什么。
1: 是吗？
0: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
1: 哥，
0: 净吃那没吃过的。
1: 什么没吃过？
0: 什么没吃过
1: 啊？
0: 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
1: 嚯、
0: 哦，太新鲜了。
1: 是啊，
0: 吃点那个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大饼卷羊辣，
1: 羊辣，
0: 馒头就牙膏。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啊。
0: 香蕉蘸酱豆腐，
1: 呵，
0: 苹果蘸虾酱，
1: 嘿，
0: 就这么吃，天天这么吃。
1: 好好，
0: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1袋的酸奶。
1: 买酸奶。
0: 2袋酸奶。
1: 热酸奶。
0: 倒到锅里头，
1: 嗯，
0: 拿火煮开了。
1: 这干嘛呀？
0: 下点挂面。
1: 呵。这不胡来吗？
0: 买2桶可乐，
1: 可乐
0: 煮开了
1: 啊，
0: 来点紫菜，
1: 哎，
0: 摊一煎饼，摊一煎饼，
1: 嗯、
0: 搁仨鸡蛋，
1: 那还行，
0: 搁仨鸡蛋，
1: 嗯，
0: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1: 啊，
0: 卷一西兰花，
1: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0: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
1: 哦、
0: 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1: 你给他喝了，
0: 我给他倒了，
1: 你怎么给倒了？
0: 不老是味儿的，
1: 多细那好不了，
0: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1: 哦，
0: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1: 哦，穿上花钱
0: 讲究，
1: 好，
0: 6月3伏的天，
1: 哦，夏天，
0: 我来貂皮上衣，
1: 那多热呀、啊！
0: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
1: 啊，
0: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1: 下边
0: 来一皮裤衩，

0: 那配套吗？那个
1: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嗯，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0: 干嘛？
1: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
0: 呀，拿您当娘娘了。您
1: 一动小空调，呵，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哦，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嘿，这么老高。哦，圆的，戴脑袋上，
0: 看这好，
1: 有派儿。
0: 是啊，
1: 一打听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3500一顶。
0: 可不见呐，
1: 不便宜。
0: 是，
1: 分跟谁说？哦，跟你说你舍不得买。
0: 哇，真是。
1: 到我这3500不算什么，
0: 不在乎。
1: 到商店去。
0: 好，
1: 来17顶。
0: 来17顶。
1: 17顶。
0: 哦，您倒着戴，
1: 一块儿戴，
0: 一块儿戴。
1: 这么老高，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0: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1: 能对折。
0: 呵，
1: 我喜欢这样的穿戴。
0: 哦，爱这样。
1: 可是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0: 那倒是，
1: 想着消费，旅旅游，
0: 玩一玩。
1: 旅游是个大挑费。
0: 好，
1: 上哪儿啊？嗯，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
0: 哈尔滨。
1: 哈尔滨怎么样？
0: 行。
1: 你去过哈尔滨吗？
0: 我没去过。
1: 来一趟哈尔滨。啊，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0: 我多的猜了。我
1: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0: 疯了，走着去。
1: 坐飞机，大飞机。
0: 嗨，
1: 包机，包，我一人仨。
0: 不，
1: 来仨飞机。
0: 一个人来仨。
1: 仨飞机
0: 这没用啊。
1: 有用。
0: 干嘛使啊？
1: 我坐上面那个。
0: 底下呢？
1: 底下飞着俩啊，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
0: 那最底下那个呢？
1: 再掉下来呢？
0: 哎呦，
1: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边来一倒一替接着我。
0: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
1: 哈尔滨国际机场，呵，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0: 哦，住
1: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0: 好，
1: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嗯，5星级。
0: 五星级
1: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啊，哈尔滨大饭馆。
0: 什么名字这是？
1: 这么大字儿啊，
0: 大饭馆
1: 啊，人就叫着特色。哎呀，5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啊，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啊？
1: 3500。
0: 哦，也3500，
1: 跟那帽子一边贵。呵，3500不贵，不算什么。
0: 住，
1: 来10间。
0: 来10间。
1: 对。
0: 哎呦，
1: 就我一人。
0: 干嘛呀？
1: 来10间，倒着睡啊。呵，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10分钟。上好了闹表，10分钟搁在床头上。嗯，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0: 睡。
1: 刚钻进去那儿。闹表响了。哦，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2号房间。
0: 2号房间
1: 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0: 响，
1: 奔3号房间。哦，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6点半啊，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0: 您这不折腾吗？
1: 怎么不解乏呢？
0: 多新鲜！您叨那衣服了您？
1: 别看不解乏，不困。
0: 啊，
1: 一点都不困。
0: 怎么不困呢？
1: 有钱了。
0: 这都不挨着。
1: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哦，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0: 好，
1: 没有困难了。哦，出门溜达溜达，
0: 玩一玩，
1: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0: 对，
1: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哦，出门转一转。
0: 来，
1: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哦，太惨了。
0: 是啊，
1: 要饭的。
0: 什么形象？
1: 什么形象啊？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嚯，哦，最可怜的，嗯，腿都没了，
0: 残疾人，
1: 两条腿没有了。哎呀，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儿找行人要钱。
0: 乞丐，
1: 我看不得这个。嗯，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呀，要没钱咱没办法啊，嗯，有钱咱得救救他，
0: 周济一下。
1: 想着
0: 好，
1: 兜里掏，掏出1000块钱来。
0: 来1000。
1: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哎呀，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0: 故意
1: 给他送去。嗯，给他送钱去。哎，积德行善。
0: 对，
1: 干什么？
0: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你这人，
0: 哦，碰了一下，
1: 慢点走多好呢。哎，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0: 哎，不是，
1: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0: 您等，不是1000吗？
1: 是啊，那个弄走500，
0: 不追了。
1: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哎，对不对？谁让我
0: 想得开，
1: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0: 好好，
1: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嗯，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0: 哪儿找啊？
1: 我住这个3001，到3010啊。
0: 不着您了呢。
1: 那都是我。走了，回去，回去。哎呀，回去，
0: 走吧。
1: 摸脸。
0: 嗨，摸摸脸，
1: 要不摸脸还他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0: 怎么样？
1: 可了不得了
0: 啊！
1: 我，怎么是你呀？
2: 认识。
1: 对，就是你师傅。
0: 我师傅那样。
1: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
0: 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是啊。
1: 嗨，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0: 哎呀，
1: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0: 坏了！
1: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0: 嗯，
1: 这一倒了霉了，连这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2: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0: 是，
2: 我这是一头套。
0: 哎，这还摘下来的，
1: 头套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0: 腿呢？
1: 嗯，有腿
0: 啊，
1: 这是一颈。
0: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1: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0: 我一惊，
1: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
0: 嗯，
1: 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0: 嗨，什么比喻？
1: 你就有饭吃了。
0: 哦，
1: 跟我走吧，走。哎，那死硬又顽固呢你。
0: 嗨，行行，
1: 走。
0: 别
1: 走啊！
0: 别使，
1: 走不了，卡这儿了。
0: 我说没下去呢，
1: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
0: 嗯，
1: 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
0: 哎，
1: 走。走，拽出来了。
0: 那行，
1: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0: 井口卡上了。
1: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澡，头套扔掉，
0: 对，
1: 换身干净的衣裳，
0: 好，
1: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0: 不，
1: 貂皮大衣，
0: 这下多热呀！
1: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0: 这什么理论？这
1: 跟我一样。
0: 哦，
1: 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0: 好，
1: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0: 没白交。
1: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0: 够意思。
1: 让您说，
0: 嗯，
1: 我对他怎么样？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0: 怎么意思？
1: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0: 嚯，
1: 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
0: 哟，
1: 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
0: 哎呀，
1: 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0: 没有这么开的，
1: 没这么逗的呀。
0: 是啊，
1: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
0: 嗯，
1: 轰出来了，找别地儿住吧。
0: 嗨，
1: 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啊。
0: 是啊，
1: 身上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0: 嗨，
1: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0: 什么呀？
1: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0: 哦，幸亏穿上这个。
1: 脱下来。
0: 嗯，
1: 哎，没办法，要一典当行。值钱的东西吗？
0: 这是好东西、啊、
1: 卖了它、
0: 哦、
1: 换一棉袍穿。
0: 来棉袍，
1: 东北天冷得早啊。
0: 哦，
1: 越来越凉了，
0: 天凉了，
1: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0: 多少？
1: 就2两。
0: 2两、啊、
1: 在袖口这绷着。
0: 哎呀，
1: 这个没办法啊。
0: 是啊，
1: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0: 太薄了，
1: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0: 嗯，
1: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0: 对，
1: 唯有一死。
0: 死？
1: 没别的出路了。
0: 不是，
1: 怎么办、啊、
0: 别死。
1: 不非得死。
0: 不，
1: 必须得死。
0: 别死，
1: 我得死。
0: 您别死，
1: 必须死。
0: 别想不开。
1: 不用你劝，想好了。
0: 想什么了？
1: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
0: 哦，
1: 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的那种井。
0: 哦，
1: 农村打水的那个井。
0: 哦，
1: 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
0: 嗨，
1: 辘轳站在井边上那个。
0: 哎
1: 呀，啊，这么一口井。
0: 嗯，
1: 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0: 我干嘛去？
1: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
0: 嗯，
1: 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0: 要跳井？
1: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0: 是吗？
1: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了一户人家。
0: 哦，
1: 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
0: 哎呀，
1: 这位还真不错，姐屋里头给我拿出一砂锅来。
0: 哦，
1: 锅里还有半锅的粥。
0: 呵，
1: 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0: 好人还是多。
1: 我心想，行啊，
0: 啊，
1: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0: 还暖和呢。
1: 我谢谢他。
0: 嗯，
1: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0: 先忍一忍。
1: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的土擦一擦。
0: 嗯，
1: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0: 好，
1: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0: 嗯，
1: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
0: 呵，
1: 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0: 吃口热乎，
1: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0: 饱了。
1: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0: 干嘛？
1: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0: 您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1: 暖和呀。
0: 哦，
1: 歇一会儿。

0: 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坏了，
1: 怎么了？
0: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
0: 了，庙门开了，进来六七位，
1: 哟，
0: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呐。
1: 是啊，
0: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见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0: 抓贼的，
1: 哦，
0: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0: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0: 这不倒霉吗？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1: 对。
0: 没树藏，没树躲，
1: 那怎么办呀？
0: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哦，暗一点。
0: 哎，障眼法，
1: 障眼。
0: 我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0: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爷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0: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0: 姑老爷。
1: 嗯，
0: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没这名字，
0: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
1: 怎么了？
0: 姑老爷就是姑爷，
1: 姑爷
0: 就是姑娘的爱人呐。
1: 嗨，
0: 对不对？
1: 是，
0: 认错人了。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1: 嗨，
0: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1: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0: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蒙逗了，打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是猴牌的，就这样。
1: 嗨，
0: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1: 嗯，
0: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家里准有钱，
1: 先去，
0: 我得先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问这干嘛呀？
0: 废话有用。
1: 哦，
0: 要男的多，
1: 嗯，
0: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1: 要女的多呢？
0: 女的多没关系，最多挠两下。
1: 哎，都想好了。
0: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1: 对，
0: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1: 哦，
0: 这话多有学问。
1: 好，
0: 他们，
1: 哎呦，
0: 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0: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0: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0: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0: 太好了。
1: 是啊，
0: 跟他们走，
1: 来，
0: 出门
1: 啊，
0: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0: 万一轰出来，要饭好有家伙呀。
1: 哦，都想好了，
0: 上汽车
1: 来吧。
0: 车开得真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呐，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0: 两边排好了队，
1: 呵，
0: 欢迎我呢。
1: 哎，
0: 热烈鼓掌。
1: 是吧？
0: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0: 怕认出来。
1: 你瞧，
0: 还在轰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0: 一轰他坏了。
1: 怎么了？
0: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家刨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不，你怎么知道这是本
0: 家？赶紧叫妈，妈耶，我回来。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0: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
1: 哎呀，
0: 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0: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0: 赶紧，
1: 脏了，
0: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0: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0: 洗澡
1: 是
0: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0: 嘿，我气死你！
1: 行行行行行，
0: 洗澡去。
1: 嗯，
0: 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
0: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0: 推门进去，脱衣裳，脱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在这儿了，钉子。
1: 嗨，这喷头太小了呀。
0: 这样啊，苍蝇。
1: 嗨，苍蝇
0: 没有喷头。
1: 哎呀，
0: 可能还没盖得了，没盖得呢。我一低头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有一澡盆。
1: 哦，浴缸，
0: 浴缸，
1: 嗨，
0: 这个行啊！
1: 说没喷头呢。
0: 哎，这不过这里边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白汤的，
1: 白
0: 鲫鱼汤，
1: 不是，
0: 没有拿鲫鱼汤洗澡的，
1: 就是
0: 牛奶。
1: 哦，奶，
0: 嘿，
1: 牛奶浴，
0: 奶，
1: 呵，
0: 哎，我又没吃早点，
1: 哎，
0: 这奶我估摸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0: 得着吧，
1: 哦，
0: 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了。

0: 这缸这奶
1: 吧。你别说了，够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1: 喝，印驴了，
0: 一会儿还剩一半儿，
1: 嗨，
0: 还剩一半，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里面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
1: 喝，
0: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喝，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
1: 哎，
0: 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1: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
1: 嗯，
0: 这块香皂都搓这儿了，
1: 你得哭就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
1: 嗯，
0: 又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你有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断纱什么都有，四季服装比比皆是，
1: 呵，
0: 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
1: 嗯，
0: 最基础的秋衣秋裤，
1: 可以
0: 暖和，
1: 嗯，
0: 绒衣绒裤，三保暖，
1: 可以
0: 毛衣毛裤，皮衣皮裤，
1: 哦，
0: 皮斗篷，
1: 哎呀，
0: 皮斗篷外边来西装，
1: 嗨，
0: 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
1: 嚯，
0: 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这么些干嘛呀？
0: 穿那么些干嘛呀？
1: 啊，
0: 有用，
1: 干嘛使？
0: 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
1: 哦。
0: 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呢，
1: 我都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呢。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
1: 嗯，
0: 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妈耶，洗完澡换完衣裳了。
1: 哼，
0: 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
1: 嗯，
0: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这么句话，
0: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0: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0: 左叉右刀，
1: 叉叉有刀，
0: 炫，炫一大块的，
1: 呵，
0: 喝嘴里，
1: 啊，
0: 接着炫，
1: 啊，
0: 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
1: 嗨，
0: 别看舌头掉了不疼，
1: 啊，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0: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
1: 嗯，
0: 我说妈，我吃完了，
1: 不，怎么这样了？
0: 舌头掉一片，
1: 哎，行行。
0: 吃完了好，
1: 嗯，
0: 看你这么大的皮钱，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0: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
0: 啊，嗯，刚才我看了看黄历，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0: 完了，
1: 好，
0: 今儿个跟你完婚，
1: 你
0: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1: 对，
0: 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
0: 嗯，
1: 哦，
0: 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0: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
1: 啊，
0: 我也忍了吧。
1: 怎么也忍了？
0: 哪儿找着好人家去？
1: 对，
0: 一会儿功夫小姐出来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模样，呵，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
1: 哦，
0: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0: 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0: 一会儿功夫喜棚搭好了，
1: 现成啊，
0: 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陪红双插花
1: 啊，
0: 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
1: 嗯，
0: 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0: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着小杆一挑这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
1: 嚯，
0: 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背面太滑呀，
1: 啊，
0: 我出溜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0: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

0: 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煎熬。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有些时候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叉叉，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他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0: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我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意思，我就会停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

0: 言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些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包括你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随时的留言和互动。说到这直播带货的套路啊，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星带货了。这看明星直播带货，有时候啊，就像是看一场大戏，不同的明星不同的套路。比如说孙杨啊，是婉约派，安静的在直播间里沉默的举着一块板子，上面写着人数到3万人摘墨镜，人数到5万人笑一下，人数到8万人保持微笑，人数到10万人开始说话。还有这黄子韬啊，则是豪放派，指着镜头就说，我做一件事情，只要是我坚持要做的，我100%投入我所有的心血，4个小时1.2亿，你觉得多吗？我看那个数字没有一点反应。还有美嘉李金铭，浮夸演技派，6000多的奢侈品牌的腰包400块钱出售，直言自己要倒贴600多万，说是当做礼物送给粉丝，随后被扒出上架的根本不是正品腰包。当然也有机构预测，未来几年呢，这个电商直播市场的规模呢，将上升到万亿元的一个地步啊，几万亿元啊，这

一块市场呢，在过去的四五年里，让带货主播们是赚的是盆满钵满，成为了头部主播，收入可能还正儿八经比明星还赚得多呢。这明星呢，也开始炎热起来了。在这么大一块肥肉面前啊，许多明星呢早就顾不得别人说什么直播自降身价的变 low 了什么什么的一些评价了。当红明星直播带货不缺话题，自然不愁流量，不愁销量。迪丽热巴都熟悉吧，那个美牛啊，在前两年一次年货节专场当中直播240分钟，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1993万。当晚呀，他这个迪丽热巴什么咬断勺子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话题的阅读次数超过了2.5亿，评论呢超过了5.4万条。还有这黄子韬在快手的首次直播当中啊，也是4小时创下了2.3亿元的佳绩，累计观看超过了4000万人，并且据三方数据显示呢，黄子韬在后续的带货直播当中单场交易量约是1亿元上下，你看多高。还有像依旧活跃在荧幕上的一些演员啊，像刘涛啊，也是追赶上了大流，搞起了直播，首秀4小时就一举拿下了1.48亿的销售额，这比起当红流量也是不遑多让。当红明星们呢，大多都参与过直播带货了，这既是趁着新戏新歌的热度带货收割一波粉丝韭菜，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模式来刷战绩，每场直播之后的战报都侧面证明他们的商业价值。那么对于明星来说哈，直播带货呢终究只是副业嘛，但是对于部分过气明星来说，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事业的第二春。随着行业发展呢，越来越多的明星签约了专业的 MCN 机构，将直播带货常态化，化身专业的直播达人，参与到带货当中。不过呢，并不代表这些明星都有了专业的带货能力，不少明星在独立主持直播时候呢，商品信息都难以说顺，甚至出现了念错商品信息的情况啊，说好听了是朴素带货，说不好听了呢啊，正儿八经是缺少专业素养了。个人能力悬殊的同时呢，还有明星带货的这个乱象也是经常会出现的。首先呢，你进入直播间很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了被欺骗的一个对象了。比如说前几年的双十一，李雪琴被消协点名批评，直播间的311万围观群众当中呢，300万是机械。虽然事后李雪琴澄清自己只是嘉宾，并不知情，但直播存在数据造假呢，却是一个事实了。明星嘛，对吧？爱点面子也可以理解，但是带货的时候你的第一身份就是销售，之后才是明星，欺骗顾客那就是大忌了。当然作为销售，明星确实是业余的，但演戏呢他们可是专业的咯。过去的荧幕里啊能骗几滴观众的眼泪，现在呢自然也可以在直播的小屏幕里骗骗你包里的钞票，但是这个骗呢咱可能要加个引号了。价格虚假，货不对名，真货假货混卖等等，都是当中的一些套路。频频翻车的他们呢，抓住了观众对线上电商低价的一个认知，灵活运用过去几十年里总结出来的销售陷阱，让各位围观的群众是激情下单呢。那么问题来了，明星直播带货究竟哪里不一样？为什么消费者更容易被明星的言语打动呢？个人认为，一方面啊，是因为相信这个明星的人品，相信一位公众人物推荐的产品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啊，愿意支付购买。这个呢，属于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啊，是乐于看到片酬动辄百万的明星，为了百来元甚至几块钱的东西奋力吆喝。这比起普通主播的推销呢，我们也更愿意购买名人推荐的商品。但大多数明星只是偶尔卖货，他们和商家之间只是合作关系，并不会深入到选品啊、供应链审核呀等环节当中去。人品口碑好的明星带的货呢不一定好啊，有些这个工资上亿的明星，他们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而对于开直播带货，与他们而言，不过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罢了。商品好坏呢不是那么重要，能赚到钱才是关键。那么在直播带货领域呢，跨界成功的并不只有明星群体，一些商业经营不顺的企业家也会来直播带货。罗永浩啊，欠下天价的债务，靠着直播带货走出阴霾，创立的交个朋友更是一跃登上了抖音头部直播品牌，与戚薇啊、李诞啊等明星也是达成了合作，前景也是一片大好。
包括曾经的俏江南 boss 张兰，靠着直播东山再起，人均500元的高端餐饮老板娘卖起了49元一副的墨镜。如今啊，她旗下的账号张兰俏生活粉丝数已经达到了176万了。还有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是参与到了直播带货的大潮当中，人家直接卖起了农产品。这相比之下呀，知名企业家直播带货品质翻车的并不多，可能呀，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知识水平、商业能力与眼光呢，都是强于普通明星的，并且各怀绝招。和明星带货同质化的产品不同，他们更加注重打造差异化的产品链条，个人的专业知识积累也是帮助了他们在销售自己曾经工作领域的产品时，往往更加有说服力。好了，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呢，我们将为大家来演绎到的是一个叫做买到就赚到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都知道哪些直播带货的套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宝宝们，欢迎来到小丽的直播间。今天呢，咱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家猜猜是谁呢？如果看了昨天直播的宝宝们肯定就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就是白酒中的劳斯莱斯，天外飞仙酒的老总杨总。欢迎杨总。
1: 大家好，我是天外飞仙酒业集团的杨巅峰。
0: 哇，让我们先做个呼吸。天哪 ，Oh my god！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个不到五平米的小小直播间，居然请到了这样的商业大咖。天外飞仙酒属于国民级别的白酒，就算你不喝酒的人，对这个名字也应该是如雷贯耳了。杨总，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直播带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天外飞仙酒的品牌过硬，名气大，销售情况也很好，所以基本上呢很少有优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呢都要加价抢购，还得排队才能抢到呢。
0: 那这次是什么原因让杨总心动了呢？
1: 现在呀，直播带货是个潮流，虽然呢我们是百年老品牌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焕发新生，能够把这个酒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我们的天外飞仙酒。正好呀，这个月呢是天外飞仙酒110岁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就想做一场直播了。
0: 哎呀，杨总真的是与时俱进，还特别有情怀。那杨总今天既然来了，肯定要给咱们直播间的宝宝们送上一些福利了。天外飞仙酒市场价是1688一瓶，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特价是多少呢？
1: 今天呀，在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只需要砍掉一个数字，就可以把飞仙酒带回家了。
0: 是1680元吗？
1: 不是。
0: 1600吗？
1: 也不是。
0: 那是砍掉哪个数字呢？
1: 把第一个数字砍掉。
0: 那就是688元。
1: 没错。
0: 什么？原价1688的飞仙酒只需要688元就可以带回家？我没有听错吧？
1: 你没有听错，这个价格呢是我们飞仙酒上市以来的最低价了，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天哪 ，Oh my god！ 我感觉我的心跳都已经加速了。杨总直接给咱们砍掉了整整1000块钱，各位宝宝们，1000块呀，买到就是赚到。觉得划算的朋友们，把666打在公屏上，表示对杨总的感谢。我想替有的宝宝们来问一下啊，这么便宜的价格，杨总岂不是亏本做生意？
1: 咱们飞仙酒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的。所以呢，这次直播带货我们不为盈利，只为回馈广大消费者，就是为大家送福利的。
0: 杨总真的有格局哎。
1: 不过呢，我也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要突破500万，我们才能给到这个特价。
0: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直播间的观看人数，目前是495万。各位宝宝们，要想以688买到原价1688的飞仙酒，就赶紧把直播链接来转发到你的各种微信群、微博、朋友圈、论坛、视频号，咱们赶紧把人数冲起来。哇，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已经涨到了800多万人次了，现在观看人数还在不断的上涨。杨总，刚才您说的是超过500万人观看就能享受这个特价，那如果超过了1000万人在线观看呢？
1: 这个我们倒是还没有想到过。
0: 杨总，我代表广大粉丝恳求杨总再给大家优惠一点怎么样？1000万毕竟是500万的2倍呀。我呢斗胆问一下，人数翻番，咱们价格直接再打5折怎么样呢？
1: 啊，那就300多一瓶了， 不，这个就直接亏本卖了呀，这是。
0: 杨总，刚才您还不是说不为盈利吗？只为回馈消费者吗？那既然如此，何不好事做到底呢？打五折，344元。不好听，咱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吉利，干脆318元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太低了，跟我们预期的价格差太远了，实在做不出来呀。
0: 杨总，你看一下我们公屏上的留言，大家都希望啊，你能给到一个最低价。以咱们飞仙酒的格局，不会在乎这点钱吧？
1: 这个确实太低了，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这个价格也不符合我们高端酒的定位呀。
0: 哎呀，我知道，我们也都知道，飞仙酒呢是高端酒，但是高端酒呢也可以有一次亲民的机会，让咱们老百姓呢都尝一尝这个百年老品牌有多好。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今天的回馈吃亏呀，很快就会在市场上赚回来的。杨总，您就答应吧。
1: 我，好吧，那就只要人数到达1000万，咱就再打五折。也别318了，直接整数300块拿走。
0: 天哪，杨总真的是豪气冲云天，各位宝宝们，买到就是赚到，300块钱买1688的高端酒，这就是白菜价呀。大家赶紧转发直播链接到各个平台，争取啊咱们冲到1000万。这么好的高端白酒，不管您是商务宴请、家庭聚会、婚庆寿宴、宝宝宴，酒席上配上这么一瓶酒，瞬间提升档次了哟。
1: 哎呀，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啊，所以这样，我们同意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只提供1000份。
0: 各位宝宝们，只有1000份哟，1000万人只有1000份，真是千万分之一呀。现在请大家准备好，321上链接，赶紧抢啦。
1: 哎呀，主持人，不对，那个链接里的价格写错了，快撤回来，快撤。
0: 哪里写错了呀？刚才说好300一瓶了，怎么变成了168了呢？我看看啊。哎呀，真的是168，真的很抱歉杨总，但是这个价格现在改不了了，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来不及了。
1: 不行啊，那怎么能行呢？原价是1688元，现在零头都还不到呢。
0: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杨总，反正你也是送福利，不如就送佛送到西吧。各位宝宝们，大家时间抓紧哦，抢哦抢哦，抢到就是赚到哦。
1: 不行啊，主持人，这么低真的卖不了啊。
0: 杨总，真的抱歉，已经被秒杀完了，一件都不剩了。
1: 啊，完了，那我这怎么回去跟公司交代呢？喂，喂，是王总吗？今天呀，货全部卖出去了。
2: 好，一瓶酒赚了158，不错。明天呢，咱们去另外一个直播间接着卖。
3: 对于直播带货，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对于大部分主播并没有自主选品的能力，只有重量级的头部主播才有选品议价的能力。大多数呢都是商家主动找有流量的主播洽谈价格以及坑位费，因此呢对于产品的质量以及用途，主播很少会深入了解。因此不要因为对于主播的偏爱而去盲目购买。在这里提醒各位，买一样东西是因为你需要它，而不是因为便宜，记住了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一起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6: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让我这样吧。
1: 给自己多一点疼爱，对生活多一点信心，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是前行路上最大的幸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2: 你还记得吗？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人生。

不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看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你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首儿歌唱到，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抱抱我。对于宝宝来说，大人对他们最直接的爱的表达就是拥抱，孩子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安慰和被重视的心理体验，因此拥抱宝宝是一种良好的亲子沟通方式。作为父母，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怀抱。那么拥抱有哪些讲究？什么时间拥抱宝宝才是最好的呢？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研究显示，婴儿期缺乏足够拥抱的宝宝会表现出爱哭、情绪波动明显，甚至容易生病等症状。而经常被触摸和拥抱的宝宝，心理上要比缺少这些感受的宝宝强大得多。每当你抱起宝宝，轻柔地触摸他的身体，亲亲他胖嘟嘟的小脸蛋儿，摸一摸他的小脑袋，捏一捏他可爱的小脚丫，这些都是在抚触他的心灵。你每一次的抚触，宝宝的大脑就接受了一次良性的刺激，而这些刺激能够促进宝宝智能的发展。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一小时之内，妈妈就应该抱抱他，进行亲密的肌肤接触。这样做可以减少宝宝的反击反应，减少哭闹，增加睡眠，有利于婴儿的生长发育。有时家长会吐槽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宝宝特别喜欢哭，一不高兴就会哭很久，动不动就抓拳头，不能自己做作业，老让人陪等等。殊不知，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家长们的肢体语言不当所造成的。宝宝在婴儿期，父母若没有给予足够和及时的爱和拥抱，会导致孩子缺乏亲子一体感，进而会导致依赖、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等多种症状。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抱抱孩子，在他耳边说：“妈妈爱你，你是妈妈的好宝贝，你可以做得更棒。”拥抱宝宝有四大好处，首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大人搂抱触摸宝宝，与宝宝身体亲密接触，对他大脑发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每当你抱起宝宝，轻柔地触摸他的身体，亲亲他胖嘟嘟的小脸蛋儿，摸一摸他的小脑袋，捏一捏他可爱的小脚丫，这些都是在抚触他的心灵。你每一次抚触，宝宝的大脑就接受了一次良性的刺激，而这些刺激能够促进宝宝智能的发展。其次，让宝宝感觉到安全。温柔的拥抱和抚触能够让烦躁中的宝贝安静下来，减缓压力。宝宝只有在平静的时候才有探究环境的兴趣，才能把周围一切事物当作探索的对象，在探索中学习。再次可以促进宝宝健康成长。心理学家指出，拥抱有利于缓解宝宝的沮丧情绪，提升免疫系统的效率。许多儿科医生发现，拥抱和抚摸还有助于促进宝宝的身体发育和疾病治疗。最后，拥抱可以促进亲子依恋关系的建立。爸爸抱着宝宝，用胡子轻轻扎扎他的小脸，把他举得高高的，或者让他在脖子上骑马马，会让宝宝感觉到爸爸的坚强有力。而妈妈抱着宝宝，给他讲故事，等他瞌睡的时候，给他唱摇篮曲等，会让他感觉到妈妈的温柔。爸妈们也在拥抱宝宝的过程中感受到宝宝的乖巧和可爱，而在这种亲子互动当中更容易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拥抱宝宝对宝宝的好处很多，那什么时间拥抱宝宝是最好的呢？首先，爸妈们在一天中要给宝宝必不可少的三次拥抱。早晨醒来第一次拥抱，宝宝在睡了长长的一夜醒来，给他一个拥抱，问候宝宝早上好，睡得香不香，然后给他穿衣起床。下班回家第二次拥抱，你在外工作了一天，宝宝一天没有见到你，更需要你的一个大大的拥抱来弥补这种长时间分离带来的亲子想念。宝宝睡前第三次拥抱，在宝宝睡前亲亲他的小额头，亲子之间互道晚安，宝宝带着你拥抱的余温，一定能够美美的睡个好觉。每天接送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把宝宝送到幼儿园，意味着他要和你分开一整天，此时给他一个拥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分离焦虑感。晚上接宝宝离园，亲子之间由于较长时间的分离，也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另外，特殊时期更需要拥抱。宝宝焦躁不安的时候，生病时，受了委屈时，被别的小朋友欺负时，这些特殊时期，你的拥抱能够减缓宝宝的焦躁感，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宝宝对病、痛、委屈等的

0: 意，温柔地拥抱你的小宝贝吧。不管是对宝宝还是对父母，都是一种充满爱意的体验。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平时稍微有个异常，妈妈们就会打起12分的精神来照顾。可是妈妈们，你们有认真观察过宝宝的指甲吗？小小的指甲可以说是宝宝健康的晴雨表。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说说藏在宝宝指甲里的健康隐患。
3: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首先来说问题一，出现白色斑点。开饭了，妈妈叫来宝宝洗手，边洗边教，洗手一定不要放过指甲上的小虫子。宝宝突然伸过一只小指头，

妈，你看这几只小虫子怎么洗不掉呢？妈妈仔细一看，发现宝宝的指甲上有几个白色斑点，其中一个大点的呈云朵状，妈妈心里泛起了嘀咕。红、光滑、亮泽的弧形小指甲代表宝宝很健康，但如果宝宝指甲出现白点儿或者是絮状的白斑，可能是蛔虫症或者是胃肠道有病或贫血、营养不良等，也可能是由于受到挤压、碰撞，使甲根部甲母质细胞受到损伤导致。损伤所致的白点儿随着指甲向上生长会被剪掉，而疾病所致的白点儿会反复出现。宝宝的指甲如果反复出现白点儿，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如果确诊是因为营养不良或者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则应该在食物当中相应的补充，同时要注意在宝宝玩耍的地方做好各项保护措施，比如加固房门、柜门的开关装置，最好不要让宝宝玩开关门等容易夹手的游戏。问题二，甲根上长满倒刺，宝宝眼泪汪汪地伸过小指头给妈妈看，妈妈流血了，妈妈一看惊叫起来，怎么回事啊宝贝？仔细一看，原来是宝宝好几个指甲的甲根周围都长满倒刺，宝宝好奇就拔掉了一根。倒刺在医学上称为逆剥，宝宝长倒刺多是由于咬指甲或者是和粗糙物体的摩擦造成，也与营养不均衡、缺乏维生素引起的皮肤干燥有关。出现倒刺不要用手拉扯，应该用指甲刀剪去，同时建议给宝宝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干燥的季节要给宝宝的小手涂上无刺激、含油分的护肤霜，像羊毛脂、硅霜、维生素 E 霜等。问题三，咬出的小洞洞。宝宝在花园玩耍，一只蚂蚁爬上了他的小手指，宝宝立即甩掉蚂蚁，抓住小指头瞧了瞧，随即开始大哭，妈妈，蚂蚁把我的小指头咬出了个小洞洞。妈妈一看，原来是指甲上有些小凹窝，这才放心。但是又仔细观察，发现宝宝的指甲甲板普遍较薄，没有光泽。这种指甲征象可以发生于正常宝宝，也可以见于银屑病、湿疹等皮肤病患儿。宝宝银屑病不是因传染所致，而多和遗传有关。银屑病和湿疹的主要表现是皮肤损害，而不仅仅是指甲的表现。因此，妈妈们发现宝宝的指甲有凹陷，不必过于紧张，需要结合全身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最好到正规医院检查并接受治疗。问题四，没用甲油的红指甲。最近妈妈发现宝宝的指甲甲半月有些深红，嘴唇也有些暗红，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儿。上网一查才发现，这些症状可能代表着宝宝心脏方面有问题，这让妈妈如五雷轰顶。宝宝指甲的颜色常可反映宝宝的循环和营养状况，甲半月出现深红色多是心脏病的征兆，淡红色多是贫血导致。发现宝宝指甲颜色异常，最好到医院做检查。预防宝宝贫血，可以在食谱当中增加含铁食物，如大豆、牛肉、菠菜、葡萄干，也可以吃一些宝宝补血口服液等。问题五，怪异的颜色。宝宝从幼儿园放学回家有点闷闷不乐，妈妈观察之后仔细询问，原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宝宝的手指甲不干净，嘲笑他不讲卫生。妈妈仔细看了看宝宝的小手，发现宝宝的好几个手指甲都呈黄色，还有些淡绿色。妈妈懊恼地责备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啊。甲板变黄可能是因为过多使用了含胡萝卜素的食物，也可能是遗传导致的，但是黄甲、绿甲、灰甲、黑甲等多半是真菌感染引起，手部湿热多汗易发真菌感染，所以要保持宝宝手部皮肤的清洁干燥，不要让宝宝长时间玩水，洗手之后用毛巾把手擦干。家里其他人出现了真菌感染，要注意和宝宝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如宝宝手指甲真感染上了真菌，可以采用以下治疗方法：
轻轻剥除病甲，外擦

35%的冰醋酸溶液，或者是擦用治疗甲癣的药膏，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有效。问题六，脆弱不堪的甲尖。晚上吃饭时，妈妈突然发现宝宝的指甲尖有明显的断裂痕迹，就询问宝宝在幼儿园有没有和小朋友打架，宝宝一口否认。妈妈再一仔细观察，发现宝宝的10个手指甲都有断裂或者是撕裂的情况，而且甲板比较薄脆，甲尖有分层的现象。这种现象多见于扁平、苔藓等皮肤病，但更多呢是由于指甲营养不良引起的。指甲中97%的成分是蛋白质，所以补充蛋白质对宝宝很重要，而且微量元素的补充也必不可少。宝宝的进食量有限，给宝宝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应该以优质蛋白为主，适当吃些鱼虾等高蛋白食物，核桃花生能够使指甲坚固。微量元素锌、钾、铁的补充对指甲的健康必不可少。富含锌的食物主要有动物瘦肉、肝脏、蛋类和牡蛎、虾皮等，以及坚果类及香蕉、葡萄。生活中只要父母留心观察，从一些小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出宝宝的身体状况。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 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不要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

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

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3: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或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2: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相对敏感度有点高的话题
3: 啊，
2: 那就是爱情。
3: 爱情，
2: 对，就是爱情。当代年轻人爱情谈恋爱之复杂，老一辈真的说实话是很难看懂的。
3: 就光是网络上那些与恋爱相关的流行词儿，就够这爸妈们挠头半天了。
2: 是，哎，他爸，啥叫煤气灯效应啊？我看闺女老跟朋友提这个词儿，咋了？这是中毒了？
3: 不知道啊。上回我问他上次相中的那男的有戏没有，他跟我说什么100%满意定律，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2: 来，其实，在社交网络产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被牢牢地框在了一小方屏幕当中。那网络流行词呢，它是一种表象，背后代表的是比20年前远要复杂多倍的恋爱路径。
3: 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恋爱软件上左滑右滑，一切身份呢都变得不再纯粹了。单身者在暧昧当中聊骚，官宣恋人讲话是云山雾绕，恋爱多年的人在稳定和激情不在当中反复横跳。热衷于简单表达的年轻人会对每种微小刻度当中的关系都贴上赛博特色的标签。
2: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啊，在前段时间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次科普，他拉来了几位恋爱专家、两性学者和约会软件的专业人士，列出了大量当下英语世界当中的热门恋爱术语。那很显而易见，谈恋爱这件事儿啊，已经是被社交网络所大大的改变了。
3: 那么同时呢，在中文网络世界当中，这样的术语更是层出不穷。
2: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双方都提到的一些关键词。
3: 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个煤气灯效应。到底啥是这煤气灯效应啊？
2: 这可真不是什么煤气中毒，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一种精神上的 PUA， 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使他们怀疑自我，让你相信他口中的才是真相，潜移默化的让你焦虑，让你害怕，让你对他产生依赖，导致一段恋爱当中的权力失衡。这个词如今在年轻人的恋爱学问当中，说实话很是热门。
3: 哎，跳糖，我发现这说的不就是你吗？你在精神上不就特别喜欢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让自我产生怀疑吗？
2: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的胡搅蛮缠，不分是非曲直，扭曲黑白，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压盖在我的身上，这不就是典型的编造记忆吗？
3: 哎呀，我好焦虑啊，我好害怕呀，怎么办？
2: 看你那做作的样子，
3: 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2: 哼，还有另外第二种，就是鬼影。在恋爱当中啊，这个鬼影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消失，动不动的就看不见人了，找不到了，不告而别，嗖的一下就没影了。在交友软件上、社交平台上聊得还好好的，刚刚提出要奔现，突然对方就消失了，
3: 你说气不气？
2: 现实当中认识的，约会了几次啊，上了本垒，第二天发微信，居然发现，哎呦，被拉黑了，
3: 这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呀？
2: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3: 还有啊，叫做撒泄式聊骚。
2: 什么意思？
3: 就是当你对他有了些许好感，但没到需要挑明的地步，你就会开始这种试探了。朋友圈啊，点个赞呀，
2: 哦，
3: 小红书啊，留个言呀，
2: 哦，
3: 看似是顺手的转发了一个演出信息给他，就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撒面包屑似的，喂鸽子一样。但这样多久才能够真正实现一段实际的恋爱关系呢？
2: 很难说。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撒泄式的聊骚好像也已经被一些人归纳到了恋爱套路和学问当中，所谓的啊加引号的学问。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清理蜘蛛网。
3: 啊，
2: 什么意思呢？相比这个清蜘蛛网，它在英文语境里面好像总有一种落满灰尘的感觉。这个词呢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0: 就像是清理墙角的蜘蛛网一样，把以往恋爱中的所有的纪念品都扔进垃圾桶，比如什么旧毛衣、旧照片、手机信息，这样哎，我才能够在全新的恋爱当中全情投入。
1: 哦，这就叫做清理蜘蛛网。还有一种叫铐住，从手铐衍生而来，由美国心理学家呢将每年秋冬定义为需要往往很短暂，那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哎，就变成了分手高峰期了。
0: 那我懂了，你这个
1: 被需要往往很短暂，那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哎，就变成了分手高峰期了。
0: 那我懂了，你这个靠住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人的短期绑定。刚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好，我们干什么都要一起。慢慢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好吗？分手不合适，我们还是不必要在一起了。
1: 你说的这一年两年都长了，人家是一个冬季。
0: 哇，那这个冬季还好，
1: 可能就是有点冷吧，省点取暖费。
0: 这一个季节如同三秋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啊，叫做饼干桶，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备胎啊，就是当需要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备用人选的时候呢，海王海后们就会把手伸进像饼干桶一样随意抓上来几片，这样当他们被真正想追求的人拒绝的时候，还能够有相应的退路。
1: 这所谓的饼干桶里的饼干，不就像是咱们所说的那个海里的鱼吗？
0: 对对对，同一个意思，鱼塘里的鱼，
1: 是吧？再来看一下爱情轰炸这个词儿啊，通常呢发生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频繁的送礼、甜言蜜语、疯狂的彩虹屁，表现的对你毫无保留，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毫无保留，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社交动作，甚至要和家人朋友隔绝，否则他就会勃然大怒，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控制欲了。
0: 大家如果有接触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记得一句话，赶紧跑，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另外一个词叫做恋人未满，还有很多人把它叫做是情境关系，就是双方都没有明确互相的关系，但是会因为浪漫和肉体相互吸引、相处、共同生活。那么这种恋人未满的关系和网络上的一些其他的词语其实还有所不同，因为这个恋人未满的关系它其实相对来讲更朦胧、更模糊。
1: 是在中文社交网络当中啊，这个恋爱的新词产生模式和英文的差不多，谐音呢、生造词啊，还有组合场景啊等等啊，当然了还有值得重点提及的心理学专业的一些术语。那随着社交媒体时代专业知识更加的容易普及，很多人呢能够在这些生涩的心理学词汇当中获得认同感，从而呢站到了同一战线。
0: 还有一些词语比如说社会性晚安，在微信上和恋人互道晚安，但是并不代表就真的乖乖睡觉了，生理上远远未进入睡眠状态，只是社会意义上说哎呀我要睡觉啦，实际上还要再刷几个小时的手机，可能取决于你下一条短视频的好笑程度。
1: 再有像什么当代曹贼、铜雀春深、索二乔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历史记载当中曹操有15位妻妾，大多呢都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当代曹贼就是比喻如今这个时代里对别人的恋人情有独钟的人。
0: 哎呦，你听听多可怕。还有这个情绪屏幕化，就是说话的时候语气是很重要的表达，这和屏幕上打字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在微博留言反讽反而会加上各种小表情，加上狗头，在微信里存着越来越多的表情包，在线上对话当中情绪表达容易出现偏差，哈哈看起来好像像敷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才是真的笑了。而如果说你只回复人家一个恩，想想这杀伤力有多大，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现在的新型恋爱关系，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些恋爱词汇，都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哎挺新鲜，或者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可能有点不赞同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网络的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
0: 是的，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对现如今两性关系的看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爱情啊，一经久不衰的母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又生长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词语，成为了当代人在爱情里求索的全新的证据。
2: 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啊在后台已经来发送了自己对于一些恋爱关键词的想法。县北他说了，哎呦，那个鬼影就问谁能咽得下这口气，结果就是呢，咽不下也得咽呀。
1: 是啊，你找不着这人了能怎么办呢？薇拉他说了，别天天的恋爱的，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吗？
2: 还有 Amel 他说了，这现代人啊，恋爱没谈多少，花功夫倒是有不少。
1: 还真是，
2: 这你还真是，
1: 嗯，
2: 就是现在你看互联网上各种军师、各种套路、各种讲解，反正已经是把恋爱解析的是头头是道啦。
1: 哎，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原则"啊。这个所谓的"最小兴趣原则"呢，就是指在亲密关系里保持自我，对维持关系兴趣低的人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反之呢，则更容易受到这段关系的束缚。
2: OK， 我懂了，明天我就开始冷淡对方，忽略对方的需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尊严、主动权还有发展空间。
1: 恭喜你，你又因为懂了一点当代文化小知识把爱情搞丢了。
2: 合着你这是在反讽呢呀，不是你告诉我的最小兴趣原则吗？
1: 但是也不是说人家啥都没做你就要莫名其妙冷淡人家、忽略人家，那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想独立过一生吗？
2: 哦，还有一个词儿，全民网恋。
1: 这怎么说呀？
2: 就是讲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爱上这软件里的人，但是软件随时随地会把你的爱情搞丢。社交平台上有着非常多

0: 的爱情导师，但是大家啊还是齐心协力的交出了足以气死老师的成绩。
1: 绝敏网恋这个听起来很惊悚的词儿啊，和这个超单身社会放在一起看就显得更荒诞了。明明大家都在学习爱，但还是爱不出个所以然来。
0: 哎，确实还真没错。你看这个全民网恋，现在互联网如此如此的发达，社交平台的热度又如此的高，所有的人又都处于一个大部分的单身状态当中，每个人都渴望能够迎接到爱情，可越发这样，越发全民单身。
1: 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火了，
0: 什么？
1: 你是真的饿了，
0: 你真是饿了，
1: 是吧？
0: 什么人都喜欢，
1: 真是啊。不是不能谈年龄跨度很大的恋爱，但是你首先得扛得住周遭的一些质疑吧，你得证明你是个懂行的食客，而不是饿疯了什么都往嘴里塞的大聪明。这个填饱肚子固然很重要，别乱吃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越沉越香，过期的还往嘴里送，那就不太像样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situationship， 它其实就是基于特定情境的关系。刚刚有提到恋人未满，很像啊，就是暧昧不再用感性伪装，而是用理性再造。他把一种迅速上头又不想负责的模糊关系描绘成依时而起因时而动的交际智慧。这旧皮儿装了新酒，就有许多人可以心安理得的回避本质，在看不到前路的爱里继续买醉。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的来对号入座，这说的是不是你？
1: 哎，还有一种叫做战术性洗澡。
0: 洗澡还能谈战术？
1: 哎，洗澡是很暧昧的事儿啊，也可以用来终止暧昧。说洗澡可以开启一些禁忌话题，也可以呢让任何话题变成禁忌。战术性洗澡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拒绝啊，比如说我去洗澡了啊，或者说你洗个澡先睡吧，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吧？就是你看似我去洗了，实则按你去洗了。
0: 多说一句，就是如果足够相爱，可以忽略战术，需要用到战术的爱，通常都比较艰难。
1: 现在网络上有什么赛博相亲啊？往好了想，这赛博相亲是一种进步，它总好过跟线下面试一样的传统相亲吧。你还得硬着头皮走完流程，回头呢这发帖吐槽你哦什么，我又遇到奇葩了。
0: 对，它的最大的进步就在于赛博，借线上工具来窥探彼此的精神世界。就好比我们现在一加上微信，一加上各种关注的博主啊，就第一时间的看看他的推文啦，看看他的照片啦，相册啦，包括他的视频啦，想要了解这个人的喜好和他的志趣，想要快速的让彼此相互连接。那这种做法虽然有很大的失真风险，必要信息的缺乏往往就会导致高估他人，但往坏了想，他本质还是在相亲。

0: 那有一天呢，女孩子大概在下午的时候给这男孩子打电话，这男孩子就没听见，为啥呀？这男孩子睡着了。
1: 哦，
0: 女孩子事后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我打电话你没听见呢？
1: 你不爱我了吗？
0: 啊，男孩子说，我睡着了，我怎么听得见呢？我手机是静音啊。
1: 谁让你静音了？
0: 对呀、啊。谁让你静音了？而且我的电话你怎么能静音呢？你不得设置成特别关注吗？
1: 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没有接到电话可怎么办呀？
0: 就因为这事儿，两个人吵到凌晨两三点还在吵，到第二天第三天足足吵了有一个礼拜。
1: 其实聪明男孩子这时候就马上要说一句话了。
0: 什么？
1: 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注意。
0: 他说了对不起，他错了，他已经说了，退步了。
1: 然后呢？
0: 没办法，女方再进一步，然后女方咄咄逼人说，你就是不爱我。这件事情很严肃，
1: 别说话，
0: 你完全就是敷衍，你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
1: 立刻马上找到那个女孩子，强吻她，壁咚她。
0: 你好会啊。
1: 那还能怎么样啊？
0: 所以你看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讲，这课间十分钟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我真的觉得还是珍惜对方比较好。
1: 是啊，
0: 别动不动拿出老师那一套就反复教育，多不好啊。
1: 关键是这学生都认错了，还能怎么样啊？
0: 关键是你认错认的吧，这态度积不积极，
1: 不是，
0: 又或者够不够敷衍，他这个没有标准。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两个情侣之间如果就不停的吵，就是发现根本没办法休止的时候，就跑过去强吻他，壁咚他，对吧？
0: 对。
1: 但如果是师生关系好像就不行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吧？就是女孩子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老师的那个位置，你去数落人家，把人家越来越变得那个身形很渺小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很难鼓起勇气去做一些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0: 是的，恋爱关系当中他是讲究平衡的，
1: 对，
0: 不要失衡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及时的来借助旁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智慧嘛。
1: 现在啊，大家对于恋爱真的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各有各的一些看法，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说说你的恋爱观和最新的恋爱思路。
0: 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话题，都欢迎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互动留言。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要说到恋爱，相爱的意义就在于彼此照亮，共同分担，是吗？
5: 你看后台天才煎蛋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美好，要分享给大家。他说谈恋爱是超级美好的，我是说双向奔赴，各自成长，最后双赢的那一种，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
6: 嗯，金朝儿他说了，好的爱情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5: 嗯，那可能有人会问到说，什么样的恋爱是好的恋爱，如何来判断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呢？那其实针对于判断两个人是否合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其实我在之前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对情侣啊，他们俩一起吃饭，男生呢全程都戴着耳机，一刻不停的都在刷手机，女生呢每次想和他搭话，得到的只是敷衍的嗯哦。起初呢，女生尝试让这个男生放下手机，男生一再说，哎呀，你等我看完视频再聊，可这一等呢就没了下文，
6: 危险信号发生了。
5: 对，这视频里面的女生就渐渐失落，只得低头吃自己的饭。没一会儿呢，男生吃完饭了就催着女生回家，这女生停下扒饭的手，抬头对男生说，我们分手吧。
6: 这男生啊就不耐烦地质问了，你又在闹什么呀，这饭不也带你吃了吗？
5: 所以最终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两个人不欢而散。
6: 嗯，
5: 你看啊，一日三餐它虽然是很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却藏着两个人相处的艺术。真正能够共享美食的两个人，靠的从来都不是勉强，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6: 只有那些在意你吃的舒不舒心的人，才值得与你共度岁岁年年。
5: 所以能否吃到一起，问的从来都不是口味，而是心意。在餐桌上我们分享的啊，也不仅仅是美食，还有彼此的生活和情感。
6: 嗯，
5: 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像我一样的特别爱吃能吃的吃货来讲，这吃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真的太重要了。
6: 哎，除了吃，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啊。
5: 嗯，
6: 那其实好的爱情呢是可以来谈钱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就爱你，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5: 虽然这句话很鸡汤，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男人不舍得掏钱，意味着在他心里这段感情不需要金钱来投入维系。
6: 往直白了说吧，就是他觉得你还不够分量，不值得他付出。
5: 就以前咱们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就仿佛一谈钱这感情就变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大家逐渐的通过经历就明白，这不谈钱的人好像也不配谈感情。
6: 是的啊，你看这个《傲慢与偏见》里有一段话，说是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5: 对，婚姻以爱情开头，却以生活作为结尾，它终归还是要 要落实到穿衣吃饭、居家日常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认真谈钱，不避讳，不敷衍，那才是一个人对于感情的顶级修养。
6: 其实好的爱情会让人越来越好的。我特别喜欢林徽因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份感情啊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在消耗你。那如果一份爱呢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你。
5: 是的，这句话其实它所阐述的道理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说亲密关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陪伴我们很久，那如果这段感情它是良性的状态，是能够源源不断的以及你营养，就是会让你这个人越发自信，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种生活的充实。但如果他在消耗你的情绪，让你每天不知所云，让你每天都抱着手机必须要回他的微信，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在给你敲警钟了。一段差的关系，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还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6: 是一个好的爱人，其实就像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一样啊。比起阻止你自由生长，他更愿意和你一起成长。就是真正的这种好的恋爱关系吧，它是扶及而上的，就一定是那种就是既有责任也克制的一段关系。很高级的爱是相互成就的，相互扶持的，共同进步的。
5: 是的，哎，我突然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吧，就是好几年之前了。关于谈到爱情，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词语叫做希望能够和对方并肩而立，对吧，顶峰相见。那其实这种顶峰相见就是需要前期的互相扶持，
6: 对，
5: 共同奔跑，最终才能够抵达胜利的彼岸。
6: 哎呀，这就有点高深了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郭嘉南他说了，明确的爱，真挚的喜欢，直接的讨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还有被坚定的选择，这些词儿看似简单，世间少有，清醒的恋爱脑最可怕了。
5: 还有刘国宏他说了，好的爱情啊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6: 哎，往事他说，那么如果一个没有钱的男人非常爱一个女人，也非常想给女人花钱，只是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女人的金钱欲望，那么请问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没有真心爱这个女人呢？
5: 当然不是啊，每个人的环境和自身的需求都不一样。那其实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除了爱对方，因为爱它是很全面的，那你还需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对方的诉求是否能够更好的契合在一起。而至于金钱，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不能没有的。而这个金钱的多与少、高和低，从来都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依据你的生活习惯来核定的。你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儿，咱们不要强求好不好？
6: 对，你看听风说得很好，他说钱不只是男生给女生花的，什么都是相互的才能够走远，量上可以不等，但是意愿程度是可以相等的。
5: 没错，这句话很精辟啊。张某人他说了，我和女朋友啊连着约了5-6次的螺蛳粉，然后发现自己臭味相投，就在一起了。
6: 这是一个又臭又好听的故事是吧？
5: 这是一个就是能够臭到一起并且臭得直抒胸臆的故事。
6: 哎，挺好的啊。就是慧慧他说，爱是要两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钱多钱少，有的多就多用，有的少就少用嘛，只要这个男人顾家，有真心对待这个女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5: 还有远山梅带他说，今天的节目让我学习了，虽然早已过了恋爱的年龄，但是为了以后能够跟孩子顺畅的沟通，不至于两眼一摸黑，还是需要让自己与时俱进。
6: 是的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既说到了一些新鲜的恋爱词汇，当然呢也说到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需要哪些怎么去做啊，哪些方法。所以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于恋爱的一些看法，以及最新的一些恋爱词汇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是否赞同呢？
1: 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欢迎来分享自己的各自经验或者是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有些高度敏感，那就是现在年轻人谈之色

0: 变的爱情。
1: 嗯，要说到爱情，那最担心的事就是他不爱你了。
0: 哎，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更爱他自己。这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也就是太多的人都在和自恋的人谈恋爱。这美好的婚姻和恋爱关系，通常它都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
1: 哎，一个因素呢就是爱啊，当这个爱心产生的时候，一段美好的关系就即将被温暖、关怀、激情等这些词儿令人魂牵梦绕的感觉所包围了。
0: 嗯，在恋爱的初期，爱就好像焚火一般，活力饱满，它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伴随着爱意或者是婚姻的深入发展，那双方感情当中呢，更多呈现出对于彼此的关爱和责任。
1: 哎，另一个因素呢，则是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甚至是服从。
0: 嗯。那么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忠诚不仅仅是意识和情感上的支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则更是体现在两个人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双方承担家庭以及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等等这些责任。
1: 这种维持恋爱关系的基本模式啊，就是爱加忠诚，会使人觉得既踏实又满足。那如果在恋爱关系当中啊，将爱、承诺和忠诚等这些概念抽离出来，那一个自私、自我乃至是自利的自恋的伴侣形象几乎就初步成型了。
0: 用爱自己代替爱别人，用利用代替关爱，至于忠诚呢，就只要能够对我有利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概而言之，自恋的人的恋爱方式很简单，就是请一切都围绕着我来。
1: 哎，那么自恋者呢，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自我满足啊，不仅仅是停留于寻求自我满足的层面，在他们看来呢，恋爱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不等价的替换关系。
0: 那本质上，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真正追求和期待的更多是社会地位、自尊心，还有他人的关注。那关于爱和深入的了解似乎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1: 是的，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看上去和感觉起来更好。那如果这段恋爱关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那如果不能呢，那就选择自由，会告诉他们是时候再找下一段关系了。
0: 你看，经济学家其实对这个现象赋予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术语，叫做可替代的。选择这个和选择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讲，评判的标准可能都更倾向于是否能够被证明有充足的食物喂饱自我。那只要自恋者的自我能够达到同样的满足，那么选择哪一个其实不存在复杂的问题。而在这段关系的发展，它也会伴随着可替代性得到维护，或者是彻底破裂。
1: 是的，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很多行为啊，更像是在玩游戏，他们会展现出虚伪不诚实的一面，他们也会尽力的避免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不动感情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吸引，缺少了更多的是附加的条件。
0: 是的，人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对于自恋者来说，这种游戏式的策略是利己的，是狡猾的，但是对于自恋者的伴侣而言，很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情感灾难。
1: 一旦一段关系不能够满足自恋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是自尊心的目的，那么自恋者呢便会倾向于结束这段关系，而身居其中的你最终也会因为厌倦了这种关系而选择离开。一个稍微理性些的人啊，是不会留恋于一个明显不关心自己的人的。
0: 嗯，心理学当中经常会提到，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最小兴趣原则。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最小兴趣的一方，往往好像会具有更大的权力，那这种行为可以给予自恋者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其实他们很聪明啊，非常擅长欲擒故纵这种把戏，在展示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不会忘记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
1: 那此外呢，这种做法可以让自恋者拥有保留选择权的自由。这样一来呢，如果他想重新开始寻找潜在的对象的话，那就可以很快的更换交往对象了。
0: 嗯，我们看到后台旭他说了，自恋型的伴侣啊，在关系当中更多的是在享受被爱的感觉，给出的真心那这种关爱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可能对待同事朋友谦和有礼，可能工作当中认真负责，但是在他们的恋爱当中总是感觉不到那种踏实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但是恰恰是这种过于自私自我类型的人，很容易吸引圣母型的伴侣，希冀能够温暖他们，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只希望有圣母倾向的朋友们在与自恋型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向他们学习，学会正确的爱自己，或许他们是大部分

0: 圣母型姑娘们必经的成熟之路。
1: 再有手手他说了，自恋啊，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很不对，刚开始会有霸道总裁的感觉，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只想逃避的怂包。
0: 李昌林他说了，哎呀，忽然听到这儿好心疼自己，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遇上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会让你从心底里生出那种不自信，进而否定自己的魅力，这真的很可怕。
1: HCC 分享了自己的恋爱过往，他说曾经呢被自恋者绊住脚跟，在围绕着他转的世界里没有一丝的自我，十分精力全都给了他，忘了给自己和理智留几分，等到直觉不断告诉你他不 care， 只关心他自己的时候，情感上是不想承认的，可当痛苦慢慢的累积，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是驱使自己离开了一个从关系当中得到好处却又不喜欢你的人，不值得你的付出，所以放弃你的人，珍惜你的人，人生会甜美很多啊。
0: 还有西河大虾他说，话说呀，发现恋人是自恋狂，想要安全的离开也是一门技术活。
1: 是的啊，可苏雨这位朋友他说了，的确如此，曾经的那个只觉得他在榨干自己，榨干的不是金钱地位，就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感觉精神被榨干了，原来是在吸取能量啊。
0: 还有意义他说，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社会上的人，可能也算是缘分，没谈过恋爱，突然碰见这么一个外形啊各方面都挺优秀而且对你死缠烂打的人，说实话很容易被攻陷，但是后面慢慢的发现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的不诚实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一面，开始产生了害怕的感觉，太年轻，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儿，经常凌晨打电话打个不停，不敢接，就是真的因为害怕。现在慢慢想通了，或许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只是想散发他的魅力吧。
1: 还有于灵君说，上一段感情就是自恋者，有空就亲亲抱抱，没事儿就不理我了，说了自己的感受，存在的问题根本不 care， 不会改，幸好逃离得早，现在过得可逍遥了。
0: 还有 LYNN， 一往情深深几许，不过良人三两句。
1: 还有 ML 他说，这不单单是恋人之间，其实任何关系当中都是有同类型的人。
0: 陆健他说，哎呦，听到这里我感觉心灰意冷，终于明白为什么总感觉差点什么了。
1: 还有欣欣也说，他说特别感谢两位主持人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恰巧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该醒悟了，应该爱自己多几分。
0: 是的，如果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有碰到我们刚说到的这种比较自恋的，又或者是自恋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啊，一定要适时的去审视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而对于那些特别的自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骄傲自大的人，我们其实终究也会忍不住表现出厌恶，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选择离开。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恋爱的话题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谈谈你的看法，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 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画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

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一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

0: 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龙高镇党建领航聚合力，产业兴农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从严抓好井下管理，深化瓦斯、顶板等灾害超前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常态开展岗位技能应急处置、灾害防治培训，提升煤矿本

0: 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坚持办案开路，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重点岗位，深挖问题线索，不断提升办案质效。要毫不松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确保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按照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要求，持续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行业突出问题。要统筹当下治和长久立，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本台记者李健、郭敏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市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存在居家环境老旧、设施不适老、生活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为切实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落实养老惠民政策，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2026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项目，通过一户一厕按需改造的精准服务，持续优化老年群体居家生活环境，全方位守护老年人居家安全，提升晚年生活品质。在新民镇一处老旧民居内，适老化改造施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组装护理床，安装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一对一讲解护理床升降、平躺、起坐等功能操作方法，细致科普安全使用常识，手把手指导老人上手操作，确保老人熟练掌握使用技能，让适老设施真正发挥安全保障作用。精细的适老化改造，让村里的老人切实感受到民生温度。在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家里，太阳能照明灯、休息座椅、防滑拐杖等适老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有效改善了居家老旧、起居不便的现状，让居家环境更加安全舒适。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
1: 装上太阳能灯、桌边、椅子还有拐杖，上厕所很方便。这拐杖很方便，我自己光的自上很稳当。
0: 陕西宜居阁适老化改造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严敏强：
2: 我们这次改造是一户一厕的精准服务，前期我们联合各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摸排，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环境和实际需求，再根据评估结果量身定制改造清单。比如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重点安装床边扶手、护理床，还给洗澡间配备防滑垫和扶手。有湿热的老人，我们配备盲杖及盲人专用生活用品。
0: 截至目前，全市656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滨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雷建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扎实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深入基层摸排老人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切实解决老年人居家生活安全隐患，统筹用好各类保障资金，规范项目推进流程，同步做好后期跟进回访，不断优化养老居住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0: 小小适老化设施，大大提升居家安全感，一项项暖心改造，一个个民生细节，切实补齐了居家养老服务短板，用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筑牢全市老年群体幸福养老安全防线。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 市市场局。

0: 组织干部职工到开元广场、世纪华联超市、沿街餐饮店等重点经营区域开展有奖发票政策集中宣传活动，让惠民税收政策走进商户，惠及群众。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辖区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经营主体，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方式，详细解读2026年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细则，重点向商户普及发票开具规范、电子发票使用要求，督促商户依法依规开具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杜绝拒开发票、违规开票等行为，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个体门店，现场向消费群众宣讲抽奖规则、参与渠道及奖励标准，现场公示12366税务咨询热线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方便群众随时咨询解决开票难题。市民刘媛媛：
1: 刚才到这儿吃了个饭，然后花了100多块钱，有奖发票抽了50。他沈阳市现在是这个试点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你抽下钱的话都是实时到你支付宝那个红包或者卡券里面的。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有奖发票政策知晓率、覆盖率，有效规范了辖区市场经营秩序，既调动了消费者主动索票参与抽奖的积极性，也倒逼商户诚信合规经营。通讯员吕燕妮报道。近年来，龙皋镇聚焦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产业聚力、资源盘活，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村级班子建设方面，龙皋镇严格遵循选优、育强、管好工作原则，常态化储备后备干部38名，依托村两委换届契机，精准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经营能力突出、群众威信高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重点吸纳致富能手、返乡创业青年、退役军人等优质群体进入村级班子，全面提升村级班子引领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破解基层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筑牢人才支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依托镇级人才驿站服务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果园修剪、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种植养护常见难点问题，累计开展现场授课、实操示范、一对一答疑等精准化培训3次，通过沉浸式、实操式教学，切实解决群众在果园管理、农作物种植中的技术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水平和村级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以专业人才赋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在布局特色产业体系方面，龙皋镇坚持长短产业统筹布局，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稳增收、可持续。长期主导产业聚焦苹果种植，2026年全镇新增标准化果园1170.97亩，主推秦翠、仲橙等优质品种，针对齐步等7个村集体果园推行专业化外包经营模式，提升果园管理效能与产出效益。对五星、清徐2个村4类老旧果园，通过地块置换、苗木更新、资源整合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盘活存量果业资源。中短期配套产业以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种植产业，补齐短期增收短板，构建长期稳底盘、短期快增收的产业发展格局，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方面，深挖闲置资源资产潜力， 推动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龙高镇梁家村以支部为主导，党员为先锋，群众为主体，联合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团队获取专业技术支撑，将长期闲置的村小学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沤肥车间，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新增收入50000元，吸纳5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长期定点回收村内20余户群众的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料，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村集体稳定增收、群众就近致富的多方共赢，有效盘活了沉睡的集体资产，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5月25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至26、27、31日，我市有小雨天气过程，28日起降水停歇，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25日、27日有5至7级阵风。具体预报如下：5月25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西北风4级，气温16到26度。5月26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6到25度。5月27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4级，气温14到22度。5月28日，多云，偏西风2级，气温12到20度。5月29日，多云转晴天，南风2级，气温11到21度。5月30日，多云转阴天，南风2级，气温14到23度。5月31日，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14到22度。温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早晚温差较大，请市民朋友适时增减衣物，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3: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2: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他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他有天下第一钢的美誉，直上直下的钢壁更是当今世界殊，他就是云阳龙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缸。龙缸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2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缸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向坑内投石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钢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5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2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缸内，稍沟酷似鹰嘴儿，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前辈们解开。龙缸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三，世界第5。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缸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五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危机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2.5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岗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岗。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身临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2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石阶。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

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这种久违的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4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我一手撑在石壁上，一手紧紧地抓住防护栏杆，艰难前行。明显感觉自己双脚抖得厉害，心跳频率加快。终于走入了映月洞，洞里透着一份凉意，此为龙岗的第一层岩洞。听说每逢8月15左右，可以看见一束月光从洞口射出，所以叫它映月洞。其实龙岗有3层岩洞，第一层映月洞穿透山底，第二层为月牙洞，洞身数里直通清水厂，第三层就是位于岗底的地下暗河，此河前流向山下的石笋河。而石笋河也同样是一片美丽的景色，源于七曜山的流水在石笋河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溶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显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
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

0: 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榫卯结构啊，是咱们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林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的。各个构件之间的节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这个榫卯结构广泛用于建筑和家具。榫卯结构呢，用在房屋建筑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是因为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呢，它整体上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相互结合，互相支撑。榫卯结构成了后代建筑和中式家具的基本模式。俗话说，榫卯万年牢。榫卯构件呢，不用一颗钉子，单单只靠榫卯工艺就可以做到扣合严密，天衣无缝，使用千年也依旧坚固。哎，您可能纳闷了，这节目一上来，云生这儿啰里啰嗦说了半天，他到底要说什么呀？这金色年华怎么改成木工大讲堂了？您别着急，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跟榫卯有关。接下来呀，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的居民冯群，从71岁开始研究榫卯，如今呢，早已年过八旬的他，已经打造出了400多件鲁班暗榫动物玩具。这些玩具啊，是用不同形状的竹板、榫卯结构拼插而成，只要找到钥匙，随时就能够拆，能够装。最近呢，他正在创作一套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大型龙舟作品，船上栩栩如生的12生肖已经做好了。走进双闸街道江湾社区文化工作站，右手第一个房间就是冯群的工作室。居民们进去瞄一眼呢，很难不被他的宝贝所吸引住啊。一个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12生肖、虎踞龙盘、奥运福娃，还有青奥会吉祥物乐乐、斗牛、斗羊、老鼠偷蛋等等100多件竹艺制品，形态各异。工作台上放着竹狮、竹狗等等这些动物玩具，嬉戏的形态是活灵活现。其中呢，虎踞龙盘还获得了南京虎年民间艺术大展的1等奖。仔细一瞧啊，整个作品都是用不同形状的竹片拼装而成，就连这个龙嘴巴旁边一根一根的胡须，也是用削得又薄又细的竹子做成的。冯群向记者展示了一只竹狗，这肚子下面啊藏了一个销子，就相当于钥匙，所有的配件一环套一环，后一块锁住前一块或者前几块，这个钥匙要是找不到啊，内部的结构就分不开，这个玩具啊就没法拆开了。这只竹狗呢，是由25个配件拼装而成，从构思到制作完成啊，足足用了冯群3个多月的时间呢。这种不用钉子、不用胶水，仅靠榫卯工艺便可以做到扣合严密的工艺，利用了我国传统的鲁班锁原理。在2000多年以前呢，鲁班就发明了这个。冯群手托着一只1巴掌大的竹狮，告诉记者说，屋子里的100多件竹艺玩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是他亲手完成的。 这些东西呢，来源于他童年的回忆。你看，这只竹狮子是70多年前他哥哥冯乐云上手工课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拼接而成的名损狮子模型。他那个时候才上小学3年级，一看就着了迷了。冯群说，2001年哥哥回南京探亲，把小时候的损某狮子给复活了，凭借着记忆制作了第一件损某玩具雄狮一号。这只雄狮模型啊，不用胶水，不用钉子，充分的运用了中国榫卯的锁钥，让木块是环环相扣。正是这件模型让冯群也动了心了。他说，我71岁从市级机关呢退休回家，这个时候才在哥哥的启发之下自学这门传统手艺。冯群说，也许是冯家血脉里流淌着这种天赋，自己学着学着啊，嘿，就上手了。2002年，冯群第一次模仿制成2只小狮子，而且呢，是由明损变成了暗损，加工难度啊大了很多呀。从那以后，他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苦心钻研鲁班暗损动物造型。花了4年的时间设计做成了一套12生肖。2006年，冯群带着12生肖作品参加了南京市文联举办的展销会，第一次参赛啊就获得了大奖，让他是信心倍增，这一钻研就是10几年呐。记者在冯群家里看到啊，阳台和书房都被改造成了工作室。阳台工作室呢，用来粗加工，什么铣床、磨床、锯床、曲线锯等等，这些工具是一应俱全。那书房呢，用来雕刻、细加工。房间里啊，摆放着竹子、意象图，还有各种的工具，还有一件件精巧的作品。虽然总是把阳台呀、给搞得是竹屑飞扬，但是老伴吴老师呢，总是笑呵呵的。吴老师告诉记者说，我们家老冯啊，平时6点多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就开工，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每天呢7、8个小时，有时候晚饭吃完了还在琢磨设计图呢。哎，打磨机隔几年就得换个新的，这不吗，2018年5月份又买了一台新的。2014年，冯群和弟弟冯乐庚合作了近1年，费尽了心血，长达 1.5 米的龙舟游迎青澳12生肖戏龙舟作品终于问世了。作品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人和近现代人的智慧，

这龙舟啊有 1.5 米长 ,1.2 米高，用500多块毛竹板材雕成了400多块榫卯模块和200多副榫头。这件作品被青奥博物馆征集作为展品永久展出。冯老说，今年呢，我想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构思和制作一条更大的龙舟。船上啊，除了我最拿手的十二生肖以外，还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等等中国元素，以及冬奥会的元素。船体的建造呢，选用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现在啊，船身桅杆都已经做好了，正在雕刻波浪和花纹，年底啊，估计就能完成了。现在啊，冯群三兄弟创作的冯氏损益鲁班暗损动物造型工艺品在全国已经颇有名气。在研究损某工艺的过程当中，兄弟三人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2013年，他自己的冯氏损益也被吸收为南京市秦淮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接班人呐。他说，我到好几所中小学办讲座，孩子们呢都喜欢听，对损某玩具呢也是爱不释手。虽说没被学校直接拒绝过吧，可是我始终啊没机会让这门手艺真正的走进校园。他的梦想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带着传统的手艺走进课堂，告诉孩子们，其实中国呀还有这么一种玩具呢。为什么就没人愿意学呢？冯群说，也许是因为学习这门技艺的道路是寂寞又艰苦，而且呢很难有机遇实现产业化。这些年呢，冯群一直苦苦地思索着怎么样才能把损某作品啊给它变成产品，真正的实现产业化，永葆生机和活力。在这里啊，云生也祝福冯老爷子的愿望可以尽早的实现。好了，咱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呐，年纪大了，胃口小了，可嘴啊却变馋了。很多年轻时候对甜食不屑一顾的老人呢，现在啊也开始对甜食青睐起来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云生就跟您说说这个事儿。老人嘴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胃的体积变小了，消化功能减弱了，每顿饭呢吃不了多少就觉得饱了，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吃一点啊就不想吃了。那吃的少就会饿得快呀，很容易出现两餐之间嘴馋的情况。这二一来呢，是因为味觉的退化会导致老人的口味变重，尤其是对甜食感兴趣了。但是老年人呢，不论多吃哪种甜食，对健康都是不利的，因为吃太多的甜食啊，会引发很多种疾病。首先呢，老人吃太多甜食会导致视力下降。有调查数据显示说，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酷爱甜食，经常大量的吃甜品，不仅眼睛容易感到疲劳，视神经呢还会因为营养缺乏出现故障，诱发视神经炎。还有啊，女性朋友吃太多的甜食容易诱发胆结石。有研究显示说，

过量的糖分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造成胆汁内胆固醇、胆汁酸和卵磷脂三者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美国的科研人员发现，50岁左右的妇女吃甜食太多的话，容易引发胆结石。再有啊，有研究发现，女性的乳房是一个能够大量吸收胰岛素的器官，长期摄入高糖的食物会使血内的胰岛素含量经常处于高水平状态。早期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正需要大量的胰岛素，被乳房大量吸收的胰岛素呢，对乳腺癌细胞的生长繁殖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啊，吃太多甜食很容易导致老年人身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因为吃太多的甜食呢，会导致血糖升高啊，产生饱腹感呢，从而使食欲减退，影响消化和吸收。长期下去啊，会引起多种维生素的缺乏。那长时间的缺乏维生素 B1 就会出现厌食、呕吐、消化不良以及烦躁不安等等神经系统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出现面色苍白、肌肉松弛、抵抗力下降等等营养不良的表现。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啊，本来就差了很多，所以呢，对甜食啊，咱真得管住自己的嘴。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吃太多的甜食还容易

严重的呢还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等等这些疾病。长期吃糖过量啊，还会加速细胞的老化，因为糖呢它属于酸性的食物，大量的吃糖会使体液碱度变成中性或者弱酸性，促使细胞衰老，使人体环境适应能力变差，头发呢变黄变白。吃太多甜食啊，还会刺激胃液的分泌，时间长了呢就会损害胃黏膜，诱发胃炎和胃溃疡。那么老人吃什么样的糖最健康呢？专家指出说，蜂蜜是比较适合老年朋友服用的糖类。中医认为啊，蜂蜜性甘味平，有清热解毒、补中润燥的功效。蜂蜜的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了，可以直接用温水冲服，也可以呢蘸着馒头啊、面包啊，甚至呢蔬菜或者水果都能这样吃。另外啊，一些低糖的蜜饯、甜饮料，老人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儿，只要控制好量，问题不大。这个甜点心的话呀，最好吃蒸煮的，不要吃油炸或者烘烤的。比如说甜的发糕啊、枣糕啊，对于老人来说，又是甜食又是主食，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了。不知不觉呀，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4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

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欺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元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象，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二十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政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的二十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只剩5年的时间，大概已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题目略飘悍，叫做独步走天涯。那会儿正迷三毛，沉醉于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也坚信自己的一支笔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10几岁就开始写作，方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了生活的平凡和普通，却不曾将整个人生都放逐在茫茫红尘。少年时我怕自己一生平凡，甚至会在言语间故作高深，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1/3， 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盖栋小别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相皎洁，静谧的一点微光，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或许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便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

0: 味森林，嗜血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些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包括你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随时的留言和互动。说到这直播带货的套路啊，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星带货了。这看明星直播带货，有时候啊，就像是看一场大戏，不同的明星，不同的套路。比如说孙杨啊，是婉约派，安静的在直播间里，沉默的举着一块板子，上面写着人数到30,000人摘墨镜，人数到50,000人笑一下，人数到80,000人保持微笑，人数到100,000人开始说话。还有这黄子韬啊，则是豪放派，指着镜头就说，我做一件事情，只要是我坚持要做的，我100%投入我所有的心血，4个小时1.2亿，你觉得多吗？我看那个数字没有一点反应。还有美嘉李金铭，浮夸演技派，6000多的奢侈品牌的腰包400块钱出售，直言自己要倒贴600多万，说是当做礼物送给粉丝，随后被扒出上架的根本不是正品腰包。当然也有机构预测，未来几年呢，这个电商直播市场的规模呢，将上升到万亿元的一个地步啊，几万亿元啊，这块市场呢，在过去的4-5年里，让带货主播们是赚的是盆满钵满，成为了头部主播，收入可能还正儿八经比明星还赚得多呢。这明星呢也开始炎热起来了，在这么大一块肥肉面前啊，许多明星呢早就顾不得别人说什么直播自降身价的变 low 了什么什么的一些评价了。当红明星直播带货不缺话题，自然不愁流量，不愁销量。迪丽热巴都熟悉吧，那个美牛啊，在前2年一次年货节专场当中直播240分钟，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1993万。当晚呀，他这个迪丽热巴什么咬断勺子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话题的阅读次数超过了2.5亿，评论呢超过了5.4万条。还有这黄子韬在快手的首次直播当中啊，也是4小时创下了2.3亿元的佳绩，累计观看超过了4000万人，并且据三方数据显示呢，黄子韬在后续的带货直播当中单场交易量约是1亿元上下，你看多高。还有像依旧活跃在荧幕上的一些演员啊，像刘涛啊，也是追赶上了大刘，搞起了直播，首秀4小时就一举拿下了1.48亿的销售额，这比起当红流量也是不遑多让。当红明星们呢，大多都参与过直播带货了，这既是趁着新戏新歌的热度带货收割一波粉丝韭菜，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模式来刷战绩，每场直播之后的战报都侧面证明他们的商业价值。那么对于明星来说，直播带货呢终究只是副业嘛，但是对于部分过气明星来说，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事业的第二春。随着行业发展呢，越来越多的明星签约了专业的 MCN 机构，将直播带货常态化，化身专业的直播达人，参与到带货当中。不过呢，并不代表这些明星都有了专业的带货能力，不少明星在独立主持直播时候呢，商品信息都难以说顺，甚至出现了念错商品信息的情况啊，说好听了是朴素带货，说不好听了呢，啊，正儿八经是缺少专业素养了。个人能力悬殊的

同时呢，还有明星带货的这个乱象也是经常会出现的。那首先呢，你进入直播间很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了被欺骗的一个对象了。比如说前几年的双十一，李雪琴被消协点名批评，直播间的311万围观群众当中呢，300万是机器人，剩下的11万零头才是实际观看数量。虽然事后李雪琴澄清自己只是嘉宾，并不知情，但直播存在数据造假呢，却是一个事实了。明星嘛，对吧？爱点面子也可以理解，但是带货的时候你的第一身份就是销售，之后才是明星，欺骗顾客那就是大忌了。当然作为销售，明星确实是业余的，但演戏呢，他们可是专业的咯。过去的荧幕里啊，能骗几滴观众的眼泪，现在呢自然也可以在直播的小屏幕里骗骗你包里的钞票，但是这个骗呢，咱可能要加个引号了。价格虚假、货不对名、真货假货混卖等等，都是当中的一些套路。频频翻车的他们呢，抓住了观众对线上电商低价的一个认知，灵活运用过去几十年里总结出来的销售陷阱，让各位围观的群众是激情下单呢。那么问题来了，明星直播带货究竟哪里不一样？为什么消费者更容易被明星的言语打动呢？个人认为，一方面啊，是因为相信这个明星的人品，相信一位公众人物推荐的产品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啊，愿意支付购买。这个呢，属于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啊，是乐于看到片酬动辄百万的明星，为了百来元甚至几块钱的东西奋力吆喝。这比起普通主播的推销呢，我们也更愿意购买名人推荐的商品。但大多数明星只是偶尔卖货，他们和商家之间只是合作关系，并不会深入到选品啊、供应链审核呀等环节当中去。人品口碑好的明星带的货呢，不一定好。有些这个工资上亿的明星，他们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而对于开直播带货，与他们而言，不过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罢了。商品好坏呢，不是那么重要，能赚到钱才是关键。那么在直播带货领域呢，跨界成功的并不只有明星群体，一些商业经营不顺的企业家也会来直播带货。罗永浩啊，欠下天价的债务，靠着直播带货走出阴霾，创立的交个朋友更是一跃登上了抖音头部直播品牌，与戚薇啊、李诞呐等明星也是达成了合作，前景也是一片大好。包括曾经的俏江南 boss 张兰，靠着直播东山再起，人均500元的高端餐饮老板娘卖起了49元一副的墨镜。如今啊，她旗下的账号张兰俏生活粉丝数已经达到了176万了。还有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是参与到了直播带货的大潮当中，人家直接卖起了农产品。这相比之下呀，知名企业家直播带货品质翻车的并不多，可能呀，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知识水平、商业能力与眼光呢，都是强于普通明星的，并且各怀绝招。和明星带货同质化的产品不同，他们更加注重打造差异化的产品链条，个人的专业知识积累也是帮助了他们，在销售自己曾经工作领域的产品时，往往更加有说服力。好了，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呢，我们将为大家来演绎到的是一个叫做买到就赚到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都知道哪些直播带货的套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宝宝们，欢迎来到小丽的直播间。今天呢，咱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家猜猜是谁呢？如果看了昨天直播的宝宝们肯定就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就是白酒中的劳斯莱斯，天外飞仙酒的老总杨总。欢迎杨总。
1: 大家好，我是天外飞仙酒业集团的杨巅峰。
0: 哇，让我们先做个呼吸。天哪 ，Oh my god！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个不到5平米的小小直播间，居然请到了这样的商业大咖。天外飞仙酒属于国民级别的白酒，就算你不喝酒的人，对这个名字也应该是如雷贯耳了。杨总，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直播带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天外飞仙酒的品牌过硬，名气大，销售情况也很好，所以基本上呢很少有优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呢都要加价抢购，还得排队才能抢到呢。
0: 那这次是什么原因让杨总心动了呢？
1: 现在呀，直播带货是个潮流，虽然呢我们是百年老品牌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焕发新生，能够把这个酒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我们的天外飞仙酒。正好呀，这个月呢是天外飞仙酒110岁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就想做一场直播了。
0: 哎呀，杨总真的是与时俱进，还特别有情怀。那杨总今天既然来了，肯定要给咱们直播间的宝宝们送上一些福利了。天外飞仙酒市场价是1688一瓶，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特价是多少呢？
1: 今天呀，在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只需要砍掉一个数字，就可以把飞仙酒带回家了。
0: 是1680元吗？
1: 不是。
0: 1600吗？
1: 也不是。
0: 那是砍掉哪个数字呢？
1: 把第一个数字砍掉，
0: 那就是688元。
1: 没错。
0: 什么？原价1688的飞仙酒只需要688元就可以带回家？我没有听错吧？
1: 你没有听错，这个价格呢是我们飞仙酒上市以来的最低价了，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天哪 ，Oh my god！ 我感觉我的心跳都已经加速了。杨总直接给咱们砍掉了整整1000块钱，各位宝宝们，1000块呀，买到就是赚到。觉得划算的朋友们，把666打在公屏上，表示对杨总的感谢。我想替有的宝宝们来问一下啊，这么便宜的价格，杨总岂不是亏本做生意？
1: 咱们飞仙酒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的。所以呢，这次直播带货我们不为盈利，只为回馈广大消费者，就是为大家送福利的。
0: 杨总真的有格局哎。
1: 不过呢，我也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直播间的观看

0: 人数要突破500万，我们才能给到这个特价。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直播间的观看人数，目前是495万。各位宝宝们，要想以688买到原价1688的飞仙酒，就赶紧把直播链接来转发到你的各种微信群、微博、朋友圈、论坛、视频号，咱们赶紧把人数冲起来。哇，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已经涨到了800多万人次了，现在观看人数还在不断的上涨。杨总，刚才您说的是超过500万人观看就能享受这个特价，那如果超过了1000万人在线观看呢？
1: 这个我们倒是还没有想到过。
0: 杨总，我代表广大粉丝恳求杨总再给大家优惠一点怎么样？1000万毕竟是500万的2倍呀。我呢斗胆问一下，人数翻番，咱们价格直接再打50%怎么样呢？
1: 啊，那就300多一瓶了。不，这个就直接亏本卖了呀。这是
0: 杨总，刚才您还不是说不为盈利吗？只为回馈消费者吗？那既然如此，何不好事做到底呢？打50%，344元。不好听，咱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吉利，干脆318元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太低了，跟我们预期的价格差太远了，实在做不出来呀。
0: 杨总，你看一下我们公屏上的留言，大家都希望啊你能给到一个最低价，以咱们飞仙酒的格局不会在乎这点钱吧。
1: 这个确实太低了，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这个价格也不符合我们高端酒的定位呀。
0: 哎呀，我知道，我们也都知道飞仙酒呢是高端酒，但是高端酒呢也可以有一次亲民的机会，让咱们老百姓呢都尝一尝这个百年老品牌有多好。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今天的回馈吃亏呀很快就会在市场上赚回来的。杨总，您就答应吧。
1: 好吧，那就只要人数到达1000万，咱就再打50%，也别318了，直接整数300块拿走。
0: 天哪，杨总真的是豪气冲云天。各位宝宝们，买到就是赚到，300块钱买1688的高端酒，这就是白菜价呀。大家赶紧转发直播链接到各个平台，争取啊咱们冲到1000万。这么好的高端白酒，不管您是商务宴请、家庭聚会、婚庆寿宴、宝宝宴，酒席上配上这么一瓶酒，瞬间提升档次了哟。
1: 哎呀，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啊，所以这样，我们同意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只提供1000份。
0: 各位宝宝们，只有1000份哟，1000万人只有1000份，真是千万分之一呀。现在请大家准备好，321上链接，赶紧抢啊。
1: 哎呀，主持人，不对，那个链接里的价格写错了，快撤回来，快撤。
0: 哪里写错了呀？
1: 刚才说好300一瓶了，怎么变成了168了呢？
0: 我看看啊。哎呀，真的是168，真的很抱歉杨总，但是这个价格现在改不了了，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来不及了。
1: 不行啊，那怎么能行呢？原价是1688元，现在零头都还不到呢。
0: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杨总，反正你也是送福利，不如就送佛送到西吧。各位宝宝们，大家时间抓紧哦，抢哦抢哦，抢到就是赚到哦。
1: 不行啊主持人，这么低真的卖不了啊。
0: 杨总，真的抱歉，已经被秒杀完了，一件都不剩了。
1: 啊，完了，那我这怎么回去跟公司交代呢？
2: 喂，
1: 喂，是王总吗？今天呀，货全部卖出去了。
2: 好，一瓶酒赚了158，不错。明天呢，咱们去另外一个直播间接着卖。
3: 对于直播带货，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对于大部分主播并没有自主选品的能力，只有重量级的头部主播才有选品议价的能力。大多数呢都是商家主动找有流量的主播洽谈价格以及坑位费，因此呢对于产品的质量以及用途，主播很少会深入了解。因此不要因为对于主播的偏爱而去盲目购买。在这里提醒各位，买一样东西是因为你需要它，而不是因为便宜，记住了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一起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

0: 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首儿歌唱到，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抱抱我。对于宝宝来说，大人对他们最直接的爱的表达就是拥抱，孩子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安慰和被重视的心理体验，因此拥抱宝宝是一种良好的亲子沟通方式。作为父母，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怀抱。那么拥抱有哪些讲究？什么时间拥抱宝宝才是最好的呢？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研究显示，婴儿期缺乏足够拥抱的宝宝会表现出爱哭、情绪波动明显，甚至容易生病等症状，而经常被触摸和拥抱的宝宝心理上要比缺少这些感受的宝宝强大得多。每当你抱起宝宝，轻柔地触摸他的身体，亲亲他胖嘟嘟的小脸蛋儿，摸一摸他的小脑袋，捏一捏他可爱的小脚丫，这些都是在抚触他的心灵。你每一次的抚触，宝宝的大脑就接受了一次良性的刺激，而这些刺激能够促进宝宝智能的发展。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一小时之内，妈妈就应该抱抱他，进行亲密的肌肤接触，这样做可以减少宝宝的反击反应，减少哭闹，增加睡眠，有利于婴儿的生长发育。有时家长会吐槽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宝宝特别喜欢哭，一不高兴就会哭很久，动不动就抓拳头，不能自己做作业，老让人陪等等。殊不知，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家长们的肢体语言不当所造成的。宝宝在婴儿期，父母若没有给予足够和及时的爱和拥抱，会导致孩子缺乏亲子一体感，进而会导致依赖、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等多种症状。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抱抱孩子，在他耳边说，妈妈爱你，你是妈妈的好宝贝，你可以做得更棒。拥抱宝宝有四大好处，首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大人搂抱、触摸宝宝，与宝宝身体亲密接触，对他大脑发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每当你抱起宝宝，轻柔地触摸他的身体，亲亲他胖嘟嘟的小脸蛋儿，摸一摸他的小脑袋，捏一捏他可爱的小脚丫，这些都是在抚触他的心灵。你每一次抚触，宝宝的大脑就接受了一次良性的刺激，而这些刺激能够促进宝宝智能的发展。其次，让宝宝感觉到安全。温柔的拥抱和抚触能够让烦躁中的宝贝安静下来，减缓压力。宝宝只有在平静的时候才有探究环境的兴趣，才能把周围一切事物当作探索的对象，在探索中学习，再次可以促进宝宝健康成长。心理学家指出，拥抱有利于缓解宝宝的沮丧情绪，提升免疫系统的效率。许多儿科医生发现，拥抱和抚摸还有助于促进宝宝的身体发育和疾病治疗。

0: 宝宝是最好的呢？首先，爸妈们在一天中要给宝宝必不可少的三次拥抱。早晨醒来，第一次拥抱，宝宝在睡了长长的一夜醒来，给他一个拥抱，问候宝宝早上好，睡得香不香，然后给他穿衣起床。下班回家第二次拥抱，你在外工作了一天，宝宝一天没有见到你，更需要你的一个大大的拥抱来弥补这种长时间分离带来的亲子想念。宝宝睡前第三次拥抱，在宝宝睡前亲亲他的小额头，亲子之间互道晚安，宝宝带着你拥抱的余温，一定能够美美的睡个好觉。每天接送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把宝宝送到幼儿园，意味着他要和你分开一整天，此时给他一个拥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分离焦虑感。晚上接宝宝离园，亲子之间由于较长时间的分离，也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另外，特殊时期更需要拥抱，宝宝焦躁不安的时候，生病时，受了委屈时，被别的小朋友欺负时，这些特殊时期，你的拥抱能够减缓宝宝的焦躁感，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宝宝对病、痛、委屈等的注意力。拥抱宝宝如此重要，爸妈们绝对不能敷衍了事的随手一抱。拥抱宝宝也是有讲究的，拥抱也不只是简单的双臂抱紧他，要知道拥抱宝宝的过程实质是给他心灵以滋养的过程。拥抱宝宝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感兴趣的东西，如妈妈的乳汁、温柔的抚触、好听的歌谣等，同时辅以柔和的目光注视他的眼睛，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关注他，让他知道你最了解他、最爱他。从现在开始，敞开双臂，温柔地拥抱你的小宝贝吧，不管是对宝宝还是对父母，都是一种充满爱意的体验。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rince.

0: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平时稍微有个异常，妈妈们就会打起12分的精神来照顾。可是妈妈们，你们有认真观察过宝宝的指甲吗？小小的指甲可以说是宝宝健康的晴雨表。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说说藏在宝宝指甲里的健康隐患。
3: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首先来说问题一，出现白色斑点。开饭了，妈妈叫来宝宝洗手，边洗边教，洗手一定不要放过指甲上的小虫子。宝宝突然伸过一只小指头，妈妈，你看这几只小虫子怎么洗不掉呢？妈妈仔细一看，发现宝宝的指甲上有几个白色斑点，其中一个大点的呈云朵状，妈妈心里泛起了嘀咕。红、光滑、亮泽的弧形小指甲代表宝宝很健康，但如果宝宝指甲出现白点儿或者是絮状的白斑，可能是蛔虫症或者是胃肠道有病或贫血、营养不良等，也可能是由于受到挤压碰撞使甲根部甲母质细胞受到损伤导致。损伤所致的白点儿随着指甲向上生长会被剪掉，而疾病所致的白点儿会反复出现。宝宝的指甲如果反复出现白点儿，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如果确诊是因为营养不良或者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则应该在食物当中相应的补充。同时要注意在宝宝玩耍的地方做好各项保护措施，比如加固房门、柜门的开关装置。最好不要让宝宝玩开关门等容易夹手的游戏。问题二，甲根上长满倒刺。宝宝眼泪汪汪地伸过小指头给妈妈看，妈妈流血了。妈妈一看惊叫起来，怎么回事啊宝贝？仔细一看，原来是宝宝好几个指甲的甲根周围都长满倒刺，宝宝好奇就拔掉了一根。倒刺在医学上称为逆剥，宝宝长倒刺多是由于咬指甲或者是和粗糙物体的摩擦造成，也与营养不均衡、缺乏维生素引起的皮肤干燥有关。出现倒刺不要用手拉扯，应该用指甲刀剪去。同时建议给宝宝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干燥的季节要给宝宝的小手涂上无刺激、含油分的护肤霜，像羊毛脂、硅霜、维生素 E 霜等。问题三，咬出的小洞洞。宝宝在花园玩耍，一只蚂蚁爬上了他的小手指，宝宝立即甩掉蚂蚁，抓住小指头瞧了瞧，随即开始大哭，妈妈，蚂蚁把我的小指头咬出了个小洞洞。妈妈一看，原来是指甲上有些小凹窝，这才放心。但是又仔细观察，发现宝宝的指甲甲板普遍较薄，没有光泽。这种指甲征象可以发生于正常宝宝，也可以见于银屑病、湿疹等皮肤病患儿。宝宝银屑病不是因传染所致，而多和遗传有关。银屑病和湿疹的主要表现是皮肤损害，而不仅仅是指甲的

表现，因此妈妈们发现宝宝的指甲有凹陷，不必过于紧张，需要结合全身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最好到正规医院检查并接受治疗。问题四，没用甲油的红指甲。最近妈妈发现宝宝的指甲甲半月有些深红，嘴唇也有些暗红，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儿。上网一查才发现，这些症状可能代表着宝宝心脏方面有问题，这让妈妈如五雷轰顶。宝宝指甲的颜色常可反映宝宝的循环和营养状况，甲半月出现深红色多是心脏病的征兆，淡红色多是贫血导致。发现宝宝指甲颜色异常，最好到医院做检查。预防宝宝贫血，可以在食谱当中增加含铁食物，如大豆、牛肉、菠菜、葡萄干，也可以吃一些宝宝补血口服液等。问题五，怪异的颜色。宝宝从幼儿园放学回家有点闷闷不乐，妈妈观察之后仔细询问，原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宝宝的手指甲不干净，嘲笑他不讲卫生。妈妈仔细看了看宝宝的小手，发现宝宝的好几个手指甲都呈黄色，还有些淡绿色。妈妈懊恼地责备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啊。甲板变黄可能是因为过多使用了含胡萝卜素的食物，也可能是遗传导致的，但是黄甲、绿甲、灰甲、黑甲等多半是真菌感染引起，手部湿热多汗易发真菌感染，所以要保持宝宝手部皮肤的清洁干燥，不要让宝宝长时间玩水，洗手之后用毛巾把手擦干。家里其他人出现了真菌感染，要注意和宝宝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如宝宝手指甲真感染上了真菌，可以采用以下治疗方法：轻轻剥除病甲，外擦35%的冰醋酸溶液，或者是擦用治疗甲癣的药膏，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有效。问题六，脆弱不堪的甲尖。晚上吃饭时，妈妈突然发现宝宝的指甲尖有明显的断裂痕迹，就询问宝宝在幼儿园有没有和小朋友打架，宝宝一口否认。妈妈再一仔细观察，发现宝宝的10个手指甲都有断裂或者是撕裂的情况，而且甲板比较薄脆，甲尖有分层的现象。这种现象多见于扁平、苔藓等皮肤病，但更多呢是由于指甲营养不良引起的。指甲中97%的成分是蛋白质，所以补充蛋白质对宝宝很重要，而且微量元素的补充也必不可少。宝宝的进食量有限，给宝宝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应该以优质蛋白为主，适当吃些鱼、虾等高蛋白食物，核桃、花生能够使指甲坚固。微量元素锌、钾、铁的补充对指甲的健康必不可少。富含锌的食物主要有动物瘦肉、肝脏、蛋类和牡蛎、虾皮等，以及坚果类及香蕉、葡萄。生活中只要父母留心观察，从一些小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出宝宝的身体状况。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雷佳薇，煎熬。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
2: 有些时候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世，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冻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叉叉，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他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0: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回忆。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团的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或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4: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相对敏感度有点高的话题
5: 啊，
4: 那就是爱情。
5: 爱情，
4: 对，就是爱情。当代年轻人爱情谈恋爱之复杂，老一辈真的说实话是很难看懂的。
5: 就光是网络上那些与恋爱相关的流行词儿，就够这爸妈们挠头半天了。
4: 是，哎，他爸，啥叫煤气灯效应啊？我看闺女老跟朋友提这个词儿，咋了？这是中毒了？
5: 不知道啊。上回我问他上次相中的那男的有戏没有，他跟我说什么100%满意定律，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4: 来，其实，在社交网络产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被牢牢地框在了一小方屏幕当中。那网络流行词呢，它是一种表象，背后代表的是比20年前远要复杂多倍的恋爱路径。
5: 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恋爱软件上左滑右滑，一切身份呢都变得不再纯粹了。单身者在暧昧当中聊骚，官宣恋人讲话是云山雾绕，恋爱多年的人在稳定和激情不在当中反复横跳。热衷于简单表达的年轻人会对每种微小刻度当中的关系都贴上赛博特色的标签。
4: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啊，在前段时间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次科普，他拉来了几位恋爱专家、两性学者和约会软件的专业人士，列出了大量当下英语世界当中的热门恋爱术语。那很显而易见，谈恋爱这件事儿啊，已经是被社交网络所大大的改变了。
5: 那么同时呢，在中文网络世界当中，这样的术语更是层出不穷。
4: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双方都提到的一些关键词。
5: 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个煤气灯效应。到底啥是这煤气灯效应啊？
4: 这可真不是什么煤气中毒，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一种精神上的 PUA， 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使他们怀疑自我，让你相信他口中的才是真相，潜移默化的让你焦虑，让你害怕，让你对他产生依赖，导致一段恋爱当中的权力失衡。这个词如今在年轻人的恋爱学问当中，说实话很是热门。
5: 哎，跳糖，我发现这说的不就是你吗？你在精神上不就特别喜欢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让自我产生怀疑吗？
4: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的胡搅蛮缠，不分是非曲直，扭曲黑白，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压盖在我的身上，这不就是典型的编造记忆吗？
5: 哎呀，我好焦虑呀，我好害怕呀，怎么办？
4: 看你那做作的样子。

0: 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1: 哼，还有另外第二种，就是鬼影。在恋爱当中啊，这个鬼影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消失，动不动的就看不见人了，找不到了，不告而别，嗖的一下就没影儿了。在交友软件上、社交平台上聊得还好好的，刚刚提出要奔现，突然对方就消失了。
0: 你说气不气？
1: 现实当中认识的，约会了几次啊，上了本垒，第二天发微信，居然发现，哎呦，被拉黑了，
0: 这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1: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还有啊，叫做撒谢式聊骚。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当你对他有了些许好感，但没到需要挑明的地步，你就会开始这种试探了。朋友圈啊，点个赞呀，
1: 哦，
0: 小红书啊，留个言呀，
1: 哦，
0: 看似是顺手的转发了一个演出信息给他，就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撒面包屑似的，喂鸽子一样。但这样多久才能够真正实现一段实际的恋爱关系呢？
1: 很难说。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撒谢式的聊骚好像也已经被一些人归纳到了恋爱套路和学问当中，所谓的啊加引号的学问。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清理蜘蛛网。
0: 啊，
1: 什么意思呢？相比这个清蜘蛛网，它在英文语境里面好像总有一种落满灰尘的感觉，这个词呢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就像是清理墙角的蜘蛛网一样，把以往恋爱中的所有的纪念品都扔进垃圾桶，比如什么旧毛衣、旧照片、手机信息，这样哎，我才能够在全新的恋爱当中全情投入。
0: 哦，这就叫做清理蜘蛛网。还有一种叫铐住，从手铐衍生而来，由美国心理学家呢将每年秋冬定义为是这个铐住的季节，因为寒冷啊，所以更需要恋人来共同度过。
1: 嗯，
0: 但这种被需要往往很短暂，那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哎，就变成了分手高峰期了。
1: 那我懂了，你这个铐住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人的短期绑定，刚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好，我们干什么都要一起，慢慢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好吗？分手不合适，我们还是不必要在一起了。
0: 你说的这一年两年都长了，人家是一个冬季。
1: 哇，那这个冬季还好，
0: 可能就是有点冷吧，省点取暖费。
1: 这一个季节如同三秋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啊，叫做饼干桶，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备胎啊，就是当需要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备用人选的时候呢，海王海后们就会把手伸进像饼干桶一样随意抓上来几片，这样当他们被真正想追求的人拒绝的时候，还能够有相应的退路。
0: 这也所谓的饼干桶里的饼干，不就像是咱们所说的那个海里的鱼吗？
1: 对对对，同一个意思，鱼塘里的鱼，
0: 是吧？再来看一下爱情轰炸这个词啊，通常呢发生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频繁的送礼、甜言蜜语、疯狂的彩虹屁，表现的对你毫无保留，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毫无保留，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社交动作，甚至要和家人朋友隔绝，否则他就会勃然大怒，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控制欲了。
1: 大家如果有接触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记得一句话，赶紧跑，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另外一个词叫做恋人未满，还有很多人把它叫做是情境关系，就是双方都没有明确互相的关系，但是会因为浪漫和肉体相互吸引相处共同生活。那么这种恋人未满的关系和网络上的一些其他的词语其实还有所不同，因为这个恋人未满的关系它其实相对来讲更朦胧更模糊。
0: 是在中文社交网络当中啊，这个恋爱的新词儿产生模式和英文的差不多，谐音呢、生造词儿啊，还有组合场景啊等等啊。当然了，还有值得重点提及的心理学专业的一些术语。那随着社交媒体时代专业知识更加的容易普及，很多人呢能够在这些生涩的心理学词汇当中获得认同感，从而呢站到了同一战线。
1: 还有一些词语，比如说社会性晚安，在微信上和恋人互道晚安。但是并不代表就真的乖乖睡觉了，生理上远远未进入睡眠状态，只是社会意义上说哎呀我要睡觉啦，实际上还要再刷几个小时的手机，可能取决于你下一条短视频的好笑程度。
0: 再有像什么当代曹贼、铜雀春深、索二乔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历史记载当中，曹操有15位妻妾，大多呢都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当代曹贼就是比喻如今这个时代里对别人的恋人 情有独钟的人。
1: 哎呦，你听听多可怕！还有这个情绪屏幕化，就是说话的时候语气是很重要的表达，这和屏幕上打字儿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在微博留言反讽，反而会加上各种小表情，加上狗头，在微信里存着越来越多的表情包，在线上对话当中，情绪表达容易出现偏差，哈哈，看起来好像像敷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才是真的笑了。而如果说你只回复人家一个嗯，想想这杀伤力有多大，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现在的新型恋爱关系，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些恋爱词汇，都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哎挺新鲜，或者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可能有点不赞同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网络的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
1: 是的，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对现如今两性关系的看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爱情啊，一经久不衰的母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又生长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词语，成为了当代人在爱情里求索的全新的证据。
2: 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啊在后台已经来发送了自己对于一些恋爱关键词的想法。县北他说了，哎呦那个鬼影，就问谁能咽得下这口气，结果就是呢咽不下也得咽呀。
1: 是啊，你找不着这人了能怎么办呢？薇拉他说了，别天天的恋爱的，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吗？
2: 还有 Amel 他说了，这现代人啊恋爱没谈多少，花功夫倒是有不少。
1: 还真是，
2: 这你还真是，
1: 嗯，
2: 就是现在你看互联网上各种军师，各种套路，各种讲解，反正已经是把恋爱解析的是头头是道啦。
1: 哎，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原则。这个所谓的最小兴趣原则呢，就是指在亲密关系里保持自我，对维持关系兴趣低的人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反之呢则更容易受到这段关系的束缚。
2: OK， 我懂了，明天我就开始冷淡对方，忽略对方的需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尊严、主动权还有发展空间。
1: 恭喜你，你又因为懂了一点当代文化小知识把爱情搞丢了。
2: 合着你这是在反讽呢呀，不是你告诉我的最小兴趣原则吗？
1: 但是也不是说人家啥都没做你就要莫名其妙冷淡人家、忽略人家，那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想独立过一生吗？
2: 哦，还有一个词儿，全民网恋。
1: 这怎么说呀？
2: 就是讲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爱上这软件里的人，但是软件随时随地会把你的爱情搞丢。社交平台上有着非常多的爱情导师，但是大家啊还是齐心协力的交出了足以气死老师的成绩。
1: 嗯，全民网恋这个听起来很惊悚的词儿啊，和这个超单身社会放在一起看就显得更荒诞了。明明大家都在学习爱，但还是爱不出个所以然来。
2: 哎，确实还真没错。你看这个全民网恋，现在互联网如此如此的发达，社交平台的热度又如此的高，所有的人又都处于一个大部分的单身状态当中，每个人都渴望能够迎接到爱情，可越发这样越发全民单身。
1: 嗯，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火了，
2: 什么？
1: 你是真的饿了。
2: 你真是饿了
1: 是吧？
2: 什么人都喜欢。
1: 真是啊，不是不能谈年龄跨度很大的恋爱，但是你首先得扛得住周遭的一些质疑吧，你得证明你是个懂行的食客，而不是饿疯了什么都往嘴里塞的大聪明。这个填饱肚子固然很重要，别乱吃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越沉越香，过期的还往嘴里送那就不太像样了。
2: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situationship， 它其实就是基于特定情境的关系。刚刚有提到恋人未满很像啊，就是暧昧不再用感性伪装，而是用理性再造，它把一种迅速上头又不想负责的模糊关系描绘成依时而起因时而动的交际智慧。这旧皮儿装了新酒，有许多人可以心安理得的回避本质，在看不到前路的爱里继续买醉，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的来对号入座，这说的是不是你？
1: 哎，还有一种叫做战术性洗澡。
2: 洗澡还能谈战术？
1: 哎，洗澡是很暧昧的事儿啊，也可以用来终止暧昧。
2: 嗯，
1: 说洗澡可以开启一些禁忌话题，也可以呢让任何话题变成禁忌。战术性洗澡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拒绝啊，比如说我去洗澡了啊，或者说你洗个澡先睡吧，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吧？就是你看似我去洗了，实则你去洗了。
2: 多说一句，就是如果足够相爱，可以忽略战术，需要用到战术的爱，通常都比较艰难。
1: 嗯， 现在网络上有什么赛博相亲啊？往好了想，这赛博相亲是一种进步，它总好过跟线下面试一样的传统相亲吧？你还得硬着头皮走完流程，回头呢，这发帖吐槽你哦什么，我又遇到奇葩了。
2: 对，它的最大的进步就在于赛博，借线上工具来窥探彼此的精神世界，就好比我们现在一加上微信，一加上各种关注的博主啊，就第一时间的看看他的推文啦，看看他的照片啦、相册啦，包括他的视频啦，想要了解这个人的喜好和他的志趣，想要快速的让彼此相互连接。那这种做法虽然有很大的失真风险，必要信息的缺乏往往就会导致高估他人，但往坏了想，他本质还是在相亲，免不了急功近利嘛。所以在很多情景当中，这爱情依然是一种自我实现或者说是自我解脱的工具，亦或者是名为正常生活的幌子罢了。
1: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赛博相亲也不是十全十美啊。
2: 那当然啦。
1: 哎，再来说说这课间十分钟，严肃的爱如同上课，要抽查背诵，随堂考试，不能和其他人交头接耳。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一朋友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一个呢可能是35、36，另外一个也是32、33了，
1: 哎，步入中年了。
2: 对，女孩子年龄更稍大一些。那

0: 有一天呢，女孩子大概在下午的时候给这男孩子打电话，这男孩子就没听见，为啥呀？这男孩子睡着了。
1: 哦，
0: 女孩子事后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我打电话你没听见呢？
1: 你不爱我了吗？
0: 啊，男孩子说，我睡着了，我怎么听得见呢？我手机是静音啊。
1: 谁让你静音了？
0: 对呀、啊，谁让你静音了？而且我的电话你怎么能静音呢？你不得设置成特别关注吗？
1: 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没有接到电话可怎么办呀？
0: 就因为这事儿，两个人吵到凌晨两三点还在吵，到第二天第三天，足足吵了有一个礼拜。
1: 其实聪明男孩子这时候就马上要说一句话了。
0: 什么？
1: 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注意。
0: 他说了对不起，他错了，他已经说了，退步了。
1: 然后呢？
0: 没办法，女方再进一步，然后女方咄咄逼人，说你就是不爱我。这件事情很严肃，
1: 别说话，
0: 你完全就是敷衍，你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
1: 立刻马上找到那个女孩子，强吻她，壁咚她。
0: 你好会啊。
1: 那还能怎么样啊？
0: 所以你看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讲，这课间十分钟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我真的觉得还是珍惜对方比较好。
1: 是啊，
0: 别动不动拿出老师那一套就反复教育，多不好啊。
1: 关键是这学生都认错了，还能怎么样啊？
0: 关键是你认错认的吧，这态度积不积极，
1: 不是，
0: 又或者够不够敷衍，他这个没有标准。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两个情侣之间如果就不停的吵，就是发现根本没办法休止的时候，就跑过去强吻他，壁咚他，对吧？
0: 对。
1: 但如果是师生关系，好像就不行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吧？就是女孩子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老师的那个位置，你去数落人家，把人家越来越变得那个身形很渺小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很难鼓起勇气去做一些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0: 是的，恋爱关系当中他是讲究平衡的，
1: 对，
0: 不要失衡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及时的来借助旁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智慧嘛。
1: 现在啊，大家对于恋爱真的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各有各的一些看法，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说说你的恋爱观和最新的恋爱思路。
0: 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

0: 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吴七七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贡献力量。包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

0: 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 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4: 肯定加班，
13: 搞了十二天，疲累又干不起。
1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

0: 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火石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相关内容，围绕以岸警示、纠偏差、树立为民务实政绩观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成效化，促使干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落细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统筹抓好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和固废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深入推进整改整治，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取得实效。要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领域民生改善，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巩固基层减负成果，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5日，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一线，实地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深入井下作业现场，认真查看通风系统、设备运行、安全防护、现场管理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矿井隐患排查、风险管控、日常值守及制度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煤矿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不容松懈，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动态清零。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规范井下作业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各监管部门要履职尽责，强化日常监管督查，从严抓

0: 好防控举措，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大佛寺煤矿、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新兴街点、奥斯卡国际影城、公流街往西电竞馆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大佛寺煤矿，李军深仔细查看安全制度执行、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在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奥斯卡国际影城等场所，李军深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日常巡查及应急预案等内容，逐一排查安全风险。李军深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规范作业流程，定期检修维护生产消防设备，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始终紧绷安全之弦，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问题。要加大监管力度，细化防控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在国际儿童节前夕，市慈善协会组织开展童心筑梦、爱暖明天特殊教育融合关爱活动，用爱心陪伴特殊孩童欢度节日。详是慈善协会会长刘永峰、滨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各界爱心单位纷纷倾情捐助，强势慈善协会捐赠慰问金5000元，西咸滨州商会联合商会妇联、西安市新家政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捐赠文体用品340件，陕西美格尔医业公司捐赠校服116套，渐渐物资尽显社会温情。聋哑孩童用心演绎舞蹈《珊瑚颂》，灵动舞姿展现蓬勃朝气。孩子们还将亲手制作的亲扇赠予现场来宾，质朴心意饱含感恩之情，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美好的画面。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龚文娟：
1: 此次活动每一笔物资的捐赠都饱含了市委市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温情与责任，不仅为我校孩子们学习生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更给予了我们全体师生莫大的鼓励与温暖。未来我校将合理用好每一份爱心物资，切实用于学生日常教学、康复训练之中，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立自强、向阳成长。
0: 换届起新城，实干见初心。随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圆满落幕，一批有担当、有干劲、有情怀的年轻新任村支书走上岗位，履职尽责。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肩负组织重托与群众期盼，怀揣建设和美乡村的初心使命。即日起，本台在滨州新闻中推出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第一篇，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永乐镇秋沟村新任党支部书记石婷婷，全面梳理本村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村情实际，针对村内发展现存问题，明确后续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方向，稳步推进村级各项事务开展。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
2: 当选村支书，我的初心始终是当好全村的领头雁，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子谋发展，把乡亲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领大家把村子建设得更好，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殷实。我们村是典型的

0: 平原型村落，全村共有482户，1869人，耕地面积近5300亩。产业发展上，以苹果、玉米、药材、小麦、油菜种植为主，同时发展山羊特色养殖。目前各类种植养殖产业都已形成一定规模，也有效带动了部分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增收。近年来，村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提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全村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眼下主要存在3个方面问题，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村组道路破损，进村路段排水不畅，农村生产路未硬化，影响村民生产出行；二是人居环境整治难，乱堆乱放问题普遍且易反弹，长效管护不到位；三是产业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零散，无品牌，缺乏大项目支撑，村民持续增收渠道窄。针对道路设施上的问题，我们会积极向上级对接，主动争取资金，尽快完成村内道路修缮，解决村民出行问题和生产通行问题。通过各类宣传方式做好环境整治宣传，引导动员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收支付上，我们把闲置的土地、山林、老旧舍、学校等资源通过合理租赁、盘活等方式稳步增收集体收入，同时健全完善村民意识、红白理事等组织，及时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建设平安和谐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我们也将聚焦产业提质增效，做强特色主导产业，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改变零散经营模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强化技能与就业帮扶，开展种养技术、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开发村级公益岗位，对接产业用工单位，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增收，精准帮扶困难群体，针对低收入、监测户等群体，制定一户一测增收计划，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筑牢增收兜底保障，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实现钱袋子产业收益。今后工作中，我会首先抓实班子建设，坚持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定期组织村两委成员开展学习培训，不断提升班子服务群众的能力和凝聚力。其次，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用心倾听村民各类诉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总抓手，统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1: 本台记者赵旭、李永强、杨明清报道。初夏风暖，果香四溢，五月的滨州绿意盎然，硕果盈枝。这几天，在位于义门镇卢寨村的润阳樱桃种植基地，千株樱桃树缀满鲜红硕果，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的大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解锁初夏乡村甜蜜时光。走进润阳樱桃园，满目苍翠间，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一簇簇、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宛若缀满枝头的红宝石，色彩鲜亮，诱人十足。不少游客携家人好友穿梭在整齐的果树行间，大家仰头挑选，抬手采摘，将一颗颗新鲜饱满的樱桃轻轻摘下，装入袋中，时不时随手品尝， 清甜微酸的口感瞬间驱散夏日燥热。游客刘美丽：
2: 吃樱桃的季节到了，今个我和好几个朋友过来，来姨们采摘樱桃，这个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可口。
1: 游客杨小宝：
3: 自己采摘的樱桃还是更甜，乐趣更大，希望大家周末带上自己家人跟朋友还有娃来过来在咱这个60万这个樱桃园来采摘樱桃。
1: 据了解，润阳樱桃园樱桃已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6月中旬，广大市民游客可趁着晴好天气走出城市，奔赴田园，沉浸式采摘新鲜樱桃，畅享初夏田园慢生活，感受滨州乡村的生态之美、丰收之美。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14: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13: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
15: 爸，你要当孙子了。
13: 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大头去医院看病，挂号处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姑娘排在前面，大头好几次鼓足了勇气想要走近搭讪，队伍前面的人呢，以为他是要插队，都对他怒目而视。

0: 大头无功而返。
1: 眼看着小女孩从窗户里拿出了病历本，转身向大头这边走来。大头知道这擦身而过或许就要抱憾终身，于是红着脸怯生生地挤出了几个字：
2: 美女，你是有病吧。
1: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0: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1: 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2: 嗯，谢谢老婆关心。
1: 客气啥，多赢点儿。
0: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嗯，
2: 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
3: 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
4: 大爷，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5: 没事，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3: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5: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3: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她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1: 我们还能回去吗？
0: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
3: 前段时间铁柱媳妇儿抱回家一只松鼠，昨天他打扫卫生，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花生啊、瓜子儿啊、果仁啊，然后扫出来全都没收了。那只松鼠全程蹲在旁边，伤心欲绝的样子。铁柱媳妇儿看了松鼠一眼，冷冷地说：
1: 不要这样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啊，没用，谁也不能坏了规矩。记住，在我们家藏东西的都是这个下场。
3: 旁边传来铁柱一声悠悠的叹息。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她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他。
4: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
2: 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
3: 一个朋友是做白酒销售的，一天他追了好久的女神对他说：
1: 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别纠缠我了。
3: 只见这位朋友低下头，很痛苦的样子，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对了，结婚时一定要用我的酒啊，给你打折。
1: 公交车上，大头邻座的一个姑娘突然面目扭曲，弯下了身子，开始频频作呕。大头手忙脚乱地递过了纸巾，关心地问道：
4: 姑娘，你没事吧？这是晕车了吗？
1: 姑娘把脸扭到了一边，摆摆手对大头说：求求你，离我远点好吗？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停车打个盹儿。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嗨，打扰一下，现在几点？
4: 现在2:30。
1: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4: 现在2:40。
1: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2: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1: 家里边空调坏了，老王打电话让一个师傅来修理。半个小时之后，师傅来了，检查了一会儿，说维修费得300块钱。老王心想，可真贵。 可是夏天没空调过不了呀，咬咬牙同意了。于是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猫着身子爬到窗户外边修。老王一看机会来了，假装很关心地问道：
2: 师傅，楼层这么高，您怕吗？
1: 那当然怕了，所以收费贵一点。
2: 怕就好，维修费价格你给我算便宜点，不然我可要关窗户喽。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铁柱昨天晚上加班回家晚了，躺在床上刚要睡着，老婆呼的一下就坐了起来。铁柱猛然惊醒，连忙问他，老婆咋了？
3: 老公，我刚才梦见你掉河里了，吓死我了。
4: 铁柱顿时有点小感动，心里想还是老婆关心我，连忙安慰道，没事儿没事儿，你看我这不就是在你身边好好的吗？嗯，然后呢？
3: 然后我在岸上追着问你存折的密码，你就是不说，把我都给急醒了。
4: 媳妇儿上个星期给的50块钱零用钱花完了，这个星期朋友聚会想买一包体面的烟，老王欲言又止，急得直打圈。这个时候小王对妈妈说，
5: 妈妈，老师让交钱，要100，是资料费。
4: 老王媳妇二话不说给了小王一张红彤彤的100元大钞，然后出门逛街去了。小王把钱塞给老王，语重心长地说，
5: 这钱算是借你的，万一我结婚也遇到这么个倒霉媳妇儿，你记得还我钱呀。
4: 铁柱昨天晚上请朋友去唱 K， 买单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那么多现金，那只能刷银行卡喽。服务员说，
3: 先生，咱们这里也是可以刷卡的哦。
4: 这卡是我老婆的名字，刷完之后我老婆收到你们 KTV 的短信，她非得打死我不可。
3: 没事儿，大哥，我们可以帮您刷成饭店的消费。
4: 铁柱一听没办法，只能刷卡了。结果刚一进家门，媳妇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把手机短信给她看。
3: 铁柱，兰州牛肉面啊，消费5680块钱，你在碗里加了一头牛吗你？
4: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他拍我脑袋的时候，我非常清醒，可是我不敢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

0: 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呵呵，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大头小时候家里穷，根本就没有吃过海鲜。有一天呢，大头去同学家里玩，恰好同学家正在做皮皮虾。同学妈妈热情地问：“
1: 大头，你吃过这个没有？”“
2: 阿姨，你别说了，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1: 啊，是吗？行，那你快来好好看看吧。”有一位同事十分的节俭，那简直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类型啊。之前一直还在用按键的诺基亚，今天他跟大家说要换苹果5了。以大头对他的了解，那是死也不会相信的。两个人互相不谦让，于是大头号召办公室所有人和这个抠门的同事打赌，输了每个人给他200块钱，赢了让他请大伙吃大餐。没想到大伙真的输了。后来大头就问他：“
2: 这次怎么就舍得换这么贵的手机了呢？”“
1: 哼，贵点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是你们出钱，我还赚了300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今天下班之后，街上遇到一个老大爷带着一个小孩子，路过小摊的时候呢，孩子哭着闹着非要吃的。爷爷说：“
5: 乖孙子，爷爷没带钱，钱都被你奶奶给拿走了。”
0: 小孙子哀求地说：“
6: 爷爷，爷爷，你现在给我1块钱买吃的，以后我挣到钱了，我就给你很多很多钱。”“
5: 哦，那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6: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1: 富贵刚考了驾照，借了朋友的车，深夜开出去练车很紧张，开着开着就听咣当一声，富贵吓坏了。下车一看，一个大铁家伙躺在地上，富贵赶紧给搬上车，不敢再开了，把车送了回去，没敢跟朋友提。过了两天，遇到那个朋友，那个哥们儿很生气地说道：“
0: 兄弟，你可真行啊，你太不地道了。你说你开着我的车去偷井盖，而且还剩一个在我车上，你想整死我呀？”
1: 老妈严厉地让我爸戒烟，但无奈烟瘾太重，我爸一直没戒掉。有一天老爸又在抽烟，我妈立刻把他的打火机抢了过来，而且不允许他再买，也不允许向别人借。没有打火机，我爸果然消停了两天。几天以后，我一进厨房，那场面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爸打着液化气去点烟，从此我们家一直就用电磁炉了。
0: 大头带着侄子去超市，碰见一大美女，侄子走过去就问：“
7: 姐姐，你好漂亮哦，你有男朋友了吗？”“
1: 还没有呢，宝贝你好可爱哦。”“
7: 你看，这是我叔叔，他也没有女朋友，可是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冰淇淋都不给我买，怕我把他的法拉利给弄脏了。”
1: 考上大学那年，爸爸送我去报到，到了寝室还久久不离开。我看了看我爸，想他一定是舍不得我，我就跟我爸说：“
6: 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回去吧。”
1: 老爸想了半天对我说道：“
5: 闺女啊，你数数生活费是不是1050？你妈说送你上学，还有那50块钱算我的劳务费，虽然不多，但也够我一个星期烟钱了，你赶紧给我。”
1: 小王一向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有一天
6: 他们老王媳妇儿。
7: 妈妈，我不爱学习是不是一种病啊？
6: 那肯定是呀。
7: 那你赶紧帮我治治呀。
6: 老王的媳妇儿拿出了一截甘蔗，说道：从今天咱们就开始治疗喽，看见没有？哦，这个今天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今天完不成啊，咱们就外服。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8: 卓别林啊，
9: 哎，有看过吗？
8: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未香添彩。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王涛，土生土长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0: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1: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精力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0: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三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1: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0: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是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1: 从这个国家深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0: 真是相当厉害啊！
1: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完了之后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0: 交流也无障碍啊。
1: 对对对，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0: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1: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
0: 对，
1: 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2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0: 永不言弃的精神。
1: 对，我们就一起加了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0: 联系、啊、
1: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0: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1: 我是在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我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我娃腿截肢了，我娃以后咋弄呢？
0: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
1: 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护管，
0: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1: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
0: 没有盼头了，
1: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0: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

0: 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嘛。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2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1: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1: 也喜欢运动啊，
0: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了，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省残疾人射箭队里。
1: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0: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1: 理想
0: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1: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0: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1: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0: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1: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1: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0: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太苦了。我真的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零下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1: 对，
0: 咱也没经历过零下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呀、啊，那给我们冻的
1: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0: 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1: 那冻伤呀、啊，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0: 那有，
1: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 啊。
0: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1: 对，
0: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1: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0: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了，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孩子们，是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1: 对的。
0: 第二个，

0: 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三，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四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1: 说的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展望未来，就是您在后续的日常训练、还有赛事备战、还有人生规划上啊，您都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和期许呢？
0: 在下一个四年里，也就是在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发光发热，为咱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咱们滨州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去更上一层台阶，为了咱们家乡滨州去争得更好的一份荣誉。下一届冬残奥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站上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1: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地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呢，我把作者食指的一首《相信未来》送给咱们滨州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乡人民。
1: 好的，有请。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注脚，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她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莫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她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
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她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她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她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南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
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像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八七。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姐姐，地面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最近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
1: 鸭蛋还有十几个，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你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了。今天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4: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3: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4: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3: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3: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信。
3: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4: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3: 不行不行，命增不减。
4: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0: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1: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2: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3: 呆子，好久不见。
4: 哦，是毛烘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说话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100吨的。
5: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6: 夏夏，没有见过能说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3: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
5: 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点？
0: 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6: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绵波戏团的猪娃，我也想去吃一口。
0: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6: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3: 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7: 燃着春，
8: 杏百善，
3: 孩子别闹硬。
9: 我们前两天刚见过，今天又有什么事要说？
3: 哎呦，孩子不会是土著人，这么快就猜到了？
5: 那必须的，我们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6: 呀，话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7: 是啊，是啊。
3: 好嘞，昨天从山上掉下来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宽10丈。
5: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3: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6: 那就是10丈长。
9: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只鸭子是谁加上的？那块肉又架在什么地方？你真叫道听途说，只听遮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6: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0: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
2: 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0: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2: 谢谢姐姐。
0: 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
2: 耶！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

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六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

让丈夫洗碗，但她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她猜，她猜不到，也不等她主动做，她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0,000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她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她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她去医院，这些都让她觉得她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她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她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在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她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
她的优点。创作上，她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脸中脸中，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动力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坐上了时光机，那思绪被冻霜凝结，你说的话可飞少了很多，被推迟的高考发烧，看世界被它抢劫在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

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不要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

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

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

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思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么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0: 一枝一乱圣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纷纷起狼烟，罗子敬摆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黄人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的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顿首拜，白桑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那五虎上将之中枉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拜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金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卧五关连斩六员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过过多少，小小的沟渠怎能把船翻。马良先生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弓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惨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弓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欲料化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余血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的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关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青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星星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观担责见，一点点的晴天红扑扑的日啊，围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住啊，熟络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关山远望远那影影超生物满满的一望四野天连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好大的水呀、哇，关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滚，长江 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泄欲般。20年前，征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今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鬓发结帛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
1: 再把那东吴的鲁肃言一言。哎，鲁子敬大帐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在了关公家，直上争执官上加官，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面带笑颜，阿呀亭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 他们二人呢，恭而敬之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
0: 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什么珍馐美味用我餐呢？鲁子敬说，打来了张袍和野鹿，想您请您到此尝一尝鲜。纷纷一声酒宴摆下，小校们是个一趟一趟往上端，无非是山中走兽、云中雁呐、陆地牛羊、海底鲜是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黑烧鸡、烧鹅、腌正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云长欠起身来把话言，子敬，聘请我到这儿来赴宴，有什么军情讲？

在面前，鲁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一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关公闻听，心暗想，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官一左，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元！”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关，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闻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案啪啪响：“周仓大胆，我鲁子敬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来来来，退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痛饮一番。关云长使的冷军计，鲁子敬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啦啦，鲨鱼鞘里抻出了宝剑，抓住子敬便开言：“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还账，周仓就把大刀悬，呵，闯过了七层等将寨，又过了八层虎狼烟的东山闲的刀出鞘把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锁链肚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练大锁练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坐断了毛练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鲁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员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何廖化迎接副帅转回还。这就是5月13单刀会留下了美名望子川，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擦粉的
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咱也没什么副

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就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梁他们在他东山头啊，小梁朝上长叫不了个海盗风，一场海盗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他就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得到高兴了，这脖子就得扬起来。
0: 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呢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太阳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准有阴凉，油灯没有点灯亮，那什么嘛，他到不了的机关枪，尿盆不能当半满，马桶不能当水缸。
1: 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霸，喝口灌，说白了这劲儿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
0: 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豆都立着。
1: 哎，毛劲儿唱，唱着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
0: 干什么？
1: 捋头，这是他的特点。我给大伙学学，学好了给我鼓掌。来，一块啊。

0: 耸立万丈多，江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烈日炎炎铺盖着大地如烈火。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2: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3: 对，
2: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3: 认识的不多，
2: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3: 家里倒是富裕点，
2: 趁俩钱
3: 有点，
2: 趁俩钱。
3: 对对对，
2: 哎，家里头啊，净这汽车六个，
3: 嗨，
2: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3: 你说这干嘛？
2: 趁多少钱呢？
3: 有点，
2: 可不是您挣的。
3: 我们不行，
2: 上辈，
3: 对，
2: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3: 对，
2: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3: 您比我还阔。
2: 对呀，看不出来，
3: 没瞧着
2: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3: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不行啊，
3: 啊，
2: 内涵不一样
3: 啊。是啊，
2: 啊，真有钱呐。
3: 您，
2: 哎
3: 呦，
2: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3: 哦。
2: 不是正道来的，
3: 没逮起来的吗？
2: 逮我干什么呢？
3: 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2: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3: 那您怎么得的呢？
2: 我买了一张彩票，
3: 哦，
2: 中了个头奖。
3: 哦，那可不易。
2: 奖金多少钱呢？
3: 多少钱？
2: 500万。
3: 哦，头奖吗？
2: 啊，
3: 500万。
2: 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12345678，
3: 一般人中不上。
2: 跟报纸上一对，
3: 怎么样？
2: 12345678
3: 中了，
2: 一样。
3: 你瞧，
2: 是同一期的不是？
3: 嗨，
2: 没错。
3: 哦，
2: 我中头奖了。
3: 好，
2: 我中头奖了。
3: 嗨，
2: 哼，抄上了这回。
3: 高兴，
2: 拿着彩票，
3: 嗯，
2: 直奔小卖部。
3: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2: 我那儿买的彩票。
3: 哦，
2: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3: 我问问。
2: 哎，李叔，
3: 认识。
2: 我中头奖了啊。
3: 嗯。

0: 借钱，甭废话，掏钱。
1: 人家，嗨，
0: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1: 多新鲜呀！
0: 去吧，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1: 瞧瞧，
0: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1: 是啊，
0: 服务员同志，呵，好看极了。
1: 你瞧，
0: 二十来岁，戴一金丝眼镜，长发披肩，
1: 好看，
0: 漂亮极了。嘿，人接过彩票的一瞧，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拿报纸一对，
1: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0: 准确。一二三四五六七，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1: 好好，
0: 我说同喜同喜。给您钱，500万，
1: 多快！
0: 等着给您拿去啊。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四个大箱子。四个大箱子，
1: 四个，
0: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叫我给你那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1: 这钱就给你了。
0: 你别矫情，我告诉您，你可别矫情。
1: 不，怎么意思？
0: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500万啊！
1: 是
0: 500万，400万怎么意思？
1: 还不明白？
0: 400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嗨，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1: 这是个人所得税，
0: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1: 20%，
0: 交的就是这个。
1: 对呀，
0: 咱露怯了，嗨，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哦，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嗯，四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哟，细比不一样
1: 是吗？
0: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嗯，还有那么大的。
1: 哎，怎么还不一样啊？
0: 最大那这么大。嚯，好叫这么大箱子，哎，都满班装着钱呢。
1: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0: 100万。
1: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
0: 没区别，都是100万。
1: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0: 5毛的。
1: 嗨，装5毛的。
0: 都是5毛的。哦，人没有整钱了。哦，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1: 花，
0: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哦，怕他们骗我。嘿，都是
1: 数吧，
0: 100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呵，数钱最快。
1: 好，
0: 蘸好了唾沫。嗯，100张，
1: 对，真快。
0: 50，200张，100，哎，数了4摞，不数了。
1: 怎么不数了？
0: 我估摸着都数完呢。啊，我得94了，
1: 没工夫花了。
0: 哎，有限的生命还是用来花钱吧。
1: 花钱，
0: 不数钱了。嗯，花钱，
1: 来，
0: 奢侈的消费。哦，什么贵买什么，
1: 是吗？
0: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呵，净吃那没吃过的。
1: 什么没吃过？
0: 什么没吃过啊？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嚯，太新鲜了。
1: 是啊，
0: 吃点那个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大饼卷羊辣。
1: 羊辣
0: 馒头就牙膏。哎呀，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呢。
0: 香蕉蘸酱豆腐，呵，苹果蘸虾酱。嘿，就这么吃。哎，天天这么吃。
1: 好好，
0: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一袋的酸奶。
1: 买酸奶，
0: 2袋酸奶，
1: 热酸奶，
0: 倒到锅里头，嗯，拿火煮开了。
1: 这干嘛呀？
0: 下点挂面。呵，
1: 这不胡来吗？
0: 买2桶可乐，
1: 可乐
0: 煮开了啊，来点紫菜，哎，摊一煎饼，摊一煎饼，搁仨鸡蛋，
1: 那还行，
0: 搁仨鸡蛋，嗯，摊好了之后翻过来啊，卷一西兰花，
1: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0: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1: 你给他喝了，
0: 我给他倒了。
1: 你怎么给倒了？
0: 不老是味儿的，
1: 多新，那好不了。
0: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哦，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1: 哦，穿上花钱
0: 讲究。
1: 好，
0: 6月3伏的天，哦，
1: 夏天，
0: 我来貂皮上衣。
1: 那多热呀。
0: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啊。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1: 下边
0: 来一皮裤衩。
1: 那配套吗？那个
0: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哦，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1: 干嘛？
0: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呀，
1: 拿您当娘娘了。您这
0: 一动小空调，呵，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哦，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嘿，这么老高。哦，圆的，戴脑袋上，
1: 看这好，
0: 有派儿。
1: 是啊，
0: 一打听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3500一顶。
1: 可不见呐。
0: 不便宜。
1: 是
0: 分跟谁说？哦，跟你说你舍不得买。
1: 我真是
0: 到我这3500不算什么，
1: 不在乎。
0: 到商店去。
1: 好，
0: 来17顶。
1: 来17顶。
0: 17顶。
1: 哦，您倒着戴
0: 一块戴。
1: 一块戴。
2: 这么老高，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1: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0: 能对折。
1: 呵，
0: 我喜欢这样的穿戴，
1: 爱这样。
2: 可是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1: 那倒是，
2: 想着消费，旅旅游，
1: 玩一玩。
2: 旅游是个大挑费。
1: 好，
2: 上哪儿啊？
1: 嗯，
2: 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
1: 哈尔滨。
2: 哈尔滨怎么样？
1: 行。
2: 你去过哈尔滨吗？
1: 我没去过。
2: 来一趟哈尔滨。
1: 啊？
2: 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1: 我多能猜了我。
2: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1: 疯了，走着去。
2: 坐飞机，大飞机。
1: 那嗨，
2: 包机，包，我一人仨。
1: 不，
2: 来仨飞机。
1: 一个人来仨。
2: 仨飞机。
1: 这没用啊。
2: 有用。
1: 干嘛使啊？
2: 我坐上面那个。
1: 底下呢？
2: 底下飞着俩。
1: 啊。
2: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
1: 那最底下那个呢？
2: 再掉下来呢？
1: 哎呦。
2: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面来一倒一踢接着我。
1: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儿，
2: 哈尔滨国际机场，
1: 呵，
2: 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1: 啊，住
2: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1: 好，
2: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1: 嗯，
2: 五星级，
1: 五星级。
2: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
1: 啊，
2: 哈尔滨大饭馆，
1: 什么名字这是？
2: 这么大字儿啊？
1: 大饭馆
2: 啊，人就叫着特色。
1: 哎呀，
2: 五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
1: 啊，
2: 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啊？
2: 三千五。
1: 哦，也三千五，
2: 跟那帽子一边贵。
1: 呵，
2: 三千五不贵，不算什么。
1: 住，
2: 来十间。
1: 来十间？
2: 对。
1: 哎呦，
2: 就我一人。
1: 干嘛呀？
2: 来十间，倒着睡啊。
1: 呵，
2: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十分钟，上好了闹表，十分钟搁在床头上。
1: 嗯，
2: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2: 刚钻进去那儿。闹表响了
1: 啊！
2: 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二号房间。
1: 二号
2: 房间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子、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1: 响，
2: 奔三号房间。
1: 哦，
2: 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六点半
1: 啊，
2: 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1: 您这不折腾吗？
2: 怎么不解乏呢？
1: 多新鲜！您倒那的衣服了您？
2: 别看不解乏，不困。
1: 啊，
2: 一点都不困。
1: 怎么不困呢？
2: 有钱了。
1: 这都不挨着。
2: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
1: 哦，
2: 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1: 好，
2: 没有困难了。
1: 哦，
2: 出门溜达溜达，
1: 玩一玩，
2: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1: 对，
2: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1: 哦，
2: 出门转一转。
1: 来，
2: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
1: 哦，
2: 太惨了。
1: 是啊，
2: 要饭的。
1: 什么形象？
2: 什么形象
1: 啊？
2: 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
1: 嚯，
2: 最可怜的，
1: 嗯，
2: 腿都没了，
1: 残疾人，
2: 两条腿没有了。
1: 哎呀，
2: 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儿找行人要钱。
1: 乞丐，
2: 我看不得这个。
1: 嗯，
2: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哎呀，
2: 要没钱咱没办法
1: 啊，
2: 有钱咱得救救他，
1: 收集一下。
2: 想着
1: 好，
2: 兜里掏，掏出一千块钱来。
1: 哎，一千。
2: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呀，
2: 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1: 故意
2: 给他送去。
1: 嗯，
2: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1: 对，
2: 干什么？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这人
1: 碰一下，
2: 慢点走多好呢。
1: 哎，
2: 这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1: 哎，不是，
2: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1: 你等，不是一千吗？
2: 是啊，那个弄走500，
1: 不追了。
2: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
1: 哎，
2: 对不对？谁让我
1: 想得开，
2: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1: 好好，
2: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
1: 嗯，
2: 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1: 哪儿找啊？
2: 我住这个3001到3010啊，
1: 逮不着您了呢。
2: 那都是我。
1: 哎，
2: 走了，回去，回去。
1: 哎呀，
2: 回去，
1: 走吧。
2: 摸摸脸。
1: 嗨，摸摸脸。
2: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1: 怎么样？
2: 可了不得了
1: 啊！
2: 我，怎么是你呀？
1: 认识？
2: 对，就是你师傅。
1: 我师傅那样，
2: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1: 是啊，
2: 嗨，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1: 哎呀，
2: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1: 坏了，
2: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1: 嗯，
2: 这一倒了霉了，连那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1: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2: 是，我这是一头套。
1: 哎，这还摘

0: 头烫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1: 腿呢？
0: 嗯，有腿啊，这是一井。
1: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0: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1: 弄一井，
0: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嗯，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1: 嗨，什么比喻？
0: 啊、你就有饭吃了。哦，跟我走吧，走。哎，那死硬又顽固呢你。
1: 嗨，行行，
0: 走。
1: 别
0: 走啊！
1: 别使，
0: 走不了，卡这儿了。
1: 我说没下去呢，
0: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嗯，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哎，走。走，呵，拽出来了。
1: 那行，
0: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1: 井口卡上了，
0: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澡，头套扔掉，
1: 对，
0: 换身干净的衣裳，
1: 好，
0: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1: 不，
0: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0: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0: 跟我一样。哦，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0: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1: 没白交。
0: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1: 够意思。
0: 让您说，嗯，我对他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意思？
0: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嚯，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哟，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哎，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这么开的，
0: 没这么逗的呀。
1: 是啊，
0: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轰出来了，找别地住吧。嗨，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
1: 是啊，
0: 身上什么都没有，嗯，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嗨，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1: 什么呀？
0: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1: 哦，幸亏穿上这个。
0: 脱下来，嗯，哎，没办法，找一典当行。值钱的东西吗？
1: 这是好东西、
0: 啊、卖了它、哦、换一棉袍穿。
1: 来一棉袍，
0: 东北天冷得早啊。哦，越来越凉了，
1: 天凉了，
0: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1: 多少？
0: 就二两。
1: 二两啊，
0: 在袖口这儿绷着。哎呀，这个没办法啊。
1: 是啊，
0: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1: 太薄了，
0: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嗯，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1: 对，
0: 唯有一死。
1: 死？
0: 没别的出路了。
1: 不是，
0: 怎么办、啊、
1: 别死。
0: 不非得死。
1: 不，
0: 必须得死。
1: 别死，
0: 我得死。
1: 您别死，
0: 必须死。
1: 别想不开。
0: 不用你劝，想好了。
1: 想什么了？
0: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哦，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着那种井。哦，农村打水的那个井。哦，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哎，辘轳站在井边上那个。哎，就啊，这么一口井。嗯，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1: 我干嘛去？
0: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嗯，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1: 要跳井？
0: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1: 是吗？
0: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着一户人家。哦，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哎呀，这位还真不错，姐屋里头给我拿出一砂锅来。哦，锅里还有半锅的粥。呵，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1: 好人还是多。
0: 我心想，行啊，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1: 还暖和呢。
0: 我谢谢他。嗯，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1: 先忍一忍。
0: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土擦一擦。嗯，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1: 好，
0: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嗯，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呵，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1: 吃口热乎，
0: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1: 饱了。
0: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1: 干嘛？
0: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1: 您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0: 暖和呀。哦，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嗯，坏了。
1: 怎么了？
0: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了。
0: 庙门开了，嗯，进来六七位。哟，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嗯，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呢。
1: 是啊，
0: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着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0: 抓贼的。哦，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0: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0: 这不倒霉吗？嗯，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1: 对，
0: 没数堂没数。

0: 躲。
1: 那怎么办呀？
0: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暗一点。
0: 哎，障眼法，
1: 障眼。
0: 我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0: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0: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0: 姑老爷。
1: 嗯，
0: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没这名字，
0: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
1: 怎么了？
0: 姑老爷就是姑爷，
1: 姑爷
0: 就是姑娘的爱人呢。
1: 嗨，
0: 对不对？
1: 是，
0: 认错人了。我说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1: 嗨，
0: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1: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0: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蒙逗了，咱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就是猴牌的，就这样。
1: 嗨，
0: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1: 嗯，
0: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家里准有钱，
1: 先去。
0: 我得先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问这干嘛呀？
0: 废话有用。
1: 哦，
0: 要男的多，
1: 嗯，
0: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1: 要女的多呢？
0: 女的多没关系，
1: 嗯，
0: 最多挠两下。
1: 哎，都想好了。
0: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1: 对，
0: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1: 哦，
0: 这话多有学问。
1: 好，
0: 他们。
1: 哎呦，
0: 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0: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0: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0: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0: 太好了。
1: 是啊，
0: 跟他们走，
1: 来，
0: 出门
1: 啊，
0: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0: 万一轰出来，要饭好有家伙呀。
1: 我都想好了，
0: 上汽车，
1: 来吧。
0: 车开得真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呢。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0: 两边排好了队，
1: 呵，
0: 欢迎我呢，
1: 哎，
0: 热烈鼓掌。
1: 是吧？
0: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0: 怕认出来。
1: 你瞧，
0: 还在轰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0: 一轰他坏了。
1: 怎么了？
0: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夹袍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你怎么知道这是？
0: 赶紧叫妈，妈耶，我回来。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0: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
1: 嗯。
0: 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
1: 哎呀，
0: 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0: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0: 赶紧，
1: 脏了，
0: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0: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0: 洗澡
1: 是
0: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0: 嘿，我气死你！
1: 行行行行行，
0: 洗澡去。
1: 嗯，
0: 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
0: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0: 推门进去，脱衣裳。脱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这儿呢、哦，钉子。
1: 嗨，这喷头太小了呀。
0: 这儿是、哦、苍蝇。
1: 嗨，苍蝇
0: 没有喷头。
1: 哎呀，
0: 可能还没盖得了、
1: 哦，
0: 没盖得呢。我一低头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有一澡盆。
1: 哦，浴缸。
0: 浴缸。
1: 嗨，
0: 这个行啊。
1: 我说没喷头呢。
0: 哎，这不过这里边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白汤的。
1: 白汤。
0: 鲫鱼汤。
1: 不是，
0: 没有拿鲫鱼汤洗澡的。
1: 就是。
0: 牛奶。
1: 哦，奶。
0: 嘿，
1: 牛奶浴
0: 奶
1: 喝。
0: 哎，我又没吃早点。
1: 哎，
0: 这奶我估计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0: 得着吧。
1: 哦，
0: 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得着这缸这奶吧。
1: 你别说了，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1: 喝，印驴了。
0: 一会儿还剩一半儿，
1: 哎，
0: 还剩一半儿，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里面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
1: 啊，
0: 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儿，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
1: 喝，
0: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喝。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 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2: 对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哎，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2: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了。
3: 嗯，这块香道都搓这儿了，
1: 你那裤子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嗯，又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你有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缎纱什么都有，四季服装比比皆是。呵，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嗯，最基础的，秋衣秋裤，嘿，暖和，嗯，绒衣绒裤，三保暖，嘿，毛衣毛裤，皮衣皮裤，呵，皮斗篷，哎呀，皮斗篷外边来西装，嗨，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嚯，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这么些干嘛呀？
0: 穿那么些干嘛呀？啊，有用，
1: 干嘛使？
0: 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哦。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呢。
1: 我都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呢。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嗯，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八爷，洗完澡换完衣裳了。哼，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嗯。早着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啊，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哎，
1: 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这是。嗨，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嗯，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句话，
0: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0: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0: 左叉右刀，
1: 叉叉有刀，
0: 炫，炫一大块的，喝嘴里，嗯，接着炫，啊，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嗨，别看舌头掉了不疼，啊，不疼，又有钱了，喝，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0: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嗯，我说妈，我吃完了，
1: 不，怎么这样了？
0: 舌头掉一片，行行。吃完了好，嗯，看你这么大的皮钱，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0: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啊，嗯，
0: 刚才我看了看黄历，嗯，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嘿，完了，
1: 好，
0: 今儿个跟你完婚。
2: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1: 对，
0: 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嗯，
0: 哦，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0: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啊，我也忍了吧。
1: 怎么也忍了？
0: 哪儿找着好人家去？
1: 对，
0: 一会儿功夫小姐出来了，嗯，我一看这模样，呵，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哦，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嗯，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0: 一会儿功夫喜棚搭好了，
1: 现成的，啊，
0: 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陪红双插花啊，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嗯，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0: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着小杆一挑着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嚯，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背面太滑呀，啊，我出溜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啊，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0: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4: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继续锁定频率，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仍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曾满心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

人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总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在哼相恋情歌，盼到你真的忍心伤我么？从前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过，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是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黑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

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

0: 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0: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

0: 板，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8: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9: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7: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当向的一个通车。
7: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7: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5: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

0: 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吗？
4: 那个仓库给
0: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 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7: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火石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相关内容，围绕以岸警示、纠偏差、树立为民务实政绩观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促使干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落细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统筹抓好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和固废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深入推进整改整治，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取得实效。要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领域民生改善，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巩固基层减负成果，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5日，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一线，实地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深入井下作业现场，认真查看通风系统、设备运行、安全防护、现场管理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矿井隐患排查、风险管控、日常值守及制度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煤矿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不容松懈，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动态清零。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规范井下作业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各监管部门要履职尽责，强化日常监管督查，从严抓好防控举措，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大佛寺煤矿、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新兴街点、奥斯卡国际影城、公流街往西电竞馆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大佛寺煤矿，李军申仔细查看安全制度执行、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在滨城一号小区、润家超市、奥斯卡国际影城等场所，李军申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日常巡查及应急预案等内容，逐一排查安全风险。李军申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规范作业流程，定期检修维护生产消防设备，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始终紧绷安全之弦，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问题。要加大监管力度，细化防控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本台记者陈

0: 瑶报道。在国际儿童节前夕，市慈善协会组织开展童心筑梦、爱暖明天特殊教育融合关爱活动，用爱心陪伴特殊孩童欢度节日。详是慈善协会会长刘永峰、滨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各界爱心单位纷纷倾情捐助，详是慈善协会捐赠慰问金5000元。西咸滨州商会联合商会妇联、西安市新家政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捐赠文体用品340件，陕西美格尔医业公司捐赠校服116套，渐渐物资尽显社会温情。聋哑孩童用心演绎舞蹈《珊瑚颂》，灵动舞姿展现蓬勃朝气。孩子们还将亲手制作的亲扇赠予现场来宾，质朴心意饱含感恩之情，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美好的画面。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龚文娟：
1: 此次活动每一笔物资的捐赠都饱含了市委市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温情与责任，不仅为我校孩子们学习生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更给予了我们全体师生莫大的鼓励与温暖。未来我校将合理用好每一份爱心物资，切实用于学生日常教学、康复训练之中，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立自强、向阳成长。
0: 换届起新城，实干见初心。随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圆满落幕，一批有担当、有干劲、有情怀的年轻新任村支书走上岗位，履职尽责。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肩负组织重托与群众期盼，怀揣建设和美乡村的初心使命。即日起，本台在滨州新闻中推出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第一篇。永乐镇秋沟村党支部书记石婷婷明确发展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永乐镇秋沟村新任党支部书记石婷婷全面梳理本村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村情实际，针对村内发展现存问题，明确后续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方向，稳步推进村级各项事务开展。永乐镇
2: 村的领头雁，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子谋发展，把乡亲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村的领头雁，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子谋发展，把乡亲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领大家把村子建设得更好，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殷实。我们村是典型的平原型村落，全村共有482户1869人，耕地面积近5300亩，产业发展上以苹果、玉米、药材、小麦、油菜种植为主，同时发展山羊特色养殖。目前各类种植养殖产业都已形成一定规模，也有效带动了部分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增收。近年来村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提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全村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眼下主要存在3个方面问题，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村组道路破损，进村路段排水不畅，农村生产路未硬化，影响村民生产出行；二是人居环境整治难，乱堆乱放问题普遍且易反弹，长效管护不到位；三是产业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零散，无品牌，缺乏大项目支撑，村民持续增收渠道窄。针对道路设施上的问题，我们会积极向上级对接，主动争取资金，尽快完成村内道路修缮，解决村民出行问题和生产通行问题，通过各类宣传方式

0: 做好环境整治宣传，引导动员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收支付上，我们把闲置的土地、山林、老旧舍、学校等资源通过合理租赁、盘活等方式稳步增收集体收入，同时健全完善村民意识，红白理事等组织及时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建设平安和谐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我们也将聚焦产业提质增效，做强特色主导产业，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改变零散经营模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强化技能与就业帮扶，开展重要技术、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开发村级公益岗位，对接产业用工单位，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增收，精准帮扶困难群体，针对低收入、监测户等群体，制定一户一测增收计划，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筑牢增收兜底保障，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实现钱袋子产业收益。今后工作中，我会首先抓实班子建设，坚持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定期组织村两委成员开展学习培训，不断提升班子服务群众的能力和凝聚力。其次，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用心倾听村民各类诉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总抓手，统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1: 本台记者赵旭、李永强、杨明清报道。初夏风暖，果香四溢，五月的滨州绿意盎然，硕果盈枝。这几天，在位于义门镇卢寨村的润阳樱桃种植基地，千株樱桃树缀满鲜红硕果，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的大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解锁初夏乡村甜蜜时光。走进润阳樱桃园，满目苍翠间，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一簇簇、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宛若缀满枝头的红宝石，色彩鲜亮，诱人十足。不少游客携家人好友穿梭在整齐的果树行间，大家仰头挑选，抬手采摘，将一颗颗新鲜饱满的樱桃轻轻摘下，装入袋中，时不时随手品尝，清甜微酸的口感瞬间驱散夏日燥热。游客刘美丽：
2: 吃樱桃的季节到了，今个我和好几个朋友过来，来义门采摘樱桃，这个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可口。
1: 游客杨小宝：
3: 自己采摘的樱桃还是更甜，乐趣更大，希望大家周末带上自己家人跟朋友还有娃来过来，在咱这个60万这个樱桃园来采摘樱桃。
1: 据了解，润阳樱桃园樱桃已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6月中旬，广大市民游客可趁着晴好天气走出城市，奔赴田园，沉浸式采摘新鲜樱桃，畅享初夏田园慢生活，感受滨州乡村的生态之美、丰收之美。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

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光影世界里既有细腻温情的叙事，也有热血沸腾的瞬间。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好莱坞动作大片 F1 狂飙飞车，一同感受速度与激情的沉浸式狂欢。 MDB 年度榜单前十，豆瓣8.2分的 F1 狂飙飞车，是由约瑟夫·科辛斯基执导，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体育题材佳作。这部以真实 F1 赛事为背景的影片，没有陷入传统体育电影的俗套叙事，而是用极致的视听语言、深刻的人物塑造与真挚的情感内核，成为近两年来最具沉浸感的好莱坞大片，既让赛车迷直呼过瘾，也让普通观众感受到热爱与坚守的力量。影片的故事围绕传奇赛车手杰克·哈伯展开。5年前，杰克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中遭遇严重事故，好友兼队友不幸身亡，他自己也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内心愧疚选择退役，从此远离赛道，在海边小镇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一支濒临解散的独立车队向他发出邀请，车队老板坚信杰克的天赋与经验能带领团队逆袭，而队中年轻气盛的天才车手马库斯虽拥有惊人速度，却缺乏大赛经验与团队意识，急需一位前辈的引导。面对重返赛道的机会，杰克内心充满挣扎，一方面赛道是他的热爱与宿命，那份对速度的渴望从未熄灭，另一方面过往的创伤与愧疚如影随形，他害怕再次面对失败与失去。最终在对赛车的执念与帮助年轻人成长的责任感驱使下，杰克决定重返赛场，与马库斯组成搭档，向 F1 世界锦标赛冠军发起冲击。影片最惊艳的莫过于沉浸式的视听呈现，堪称把观众直接拉进赛车座舱。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延续了《壮志凌云2》的硬核制作风格，采用 IMAX 70毫米摄影机实地拍摄，全程跟随 F1 赛车真实取景，镜头语言极具冲击力，时而紧贴地面捕捉赛车疾驰时轮胎与赛道摩擦的火花，时而升空俯瞰，展现多辆赛车在环形赛道上并驾齐驱、首尾相接的震撼场面，时而切入驾驶舱，用第一视角呈现杰克与马库斯在高速行驶中换挡、超车、躲避碰撞的紧张瞬间，引擎的轰鸣、轮胎的尖叫、观众的欢呼与激昂的电子配乐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听觉冲击，让听众仿佛置身赛场，肾上腺素飙升。更难得的是，影片对赛车运动的细节还原堪称专业，从赛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引擎调教、轮胎选择，到赛事规则、战术布置、团队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专业团队的严格考据。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赛车维修换胎场景，节奏紧促，配合默契，短短几秒内完成轮胎更换与燃油补给，让观众直观感受到 F1 赛事的极致效率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种对专业性的坚守，让影片摆脱了悬浮感，成为一部真正尊重赛车运动与观众的作品。在震撼的视听效果之外，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情感内核同样动人。布拉德·皮特将杰克的沧桑与坚守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不再是年轻时那个锋芒毕露的冠军，而是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敛，眼神中既有对赛道的热爱，也有对过往的释然。杰克与马库斯的关系演变是影片的情感主线，从最初的互相排斥、理念冲突，到训练中的磨合与理解，再到赛场上的彼此信任、并肩作战，两人不仅完成了竞技层面的配合，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传承。马库斯从杰克身上学到了敬畏赛道、尊重对手与团队协作，而杰克在帮助马库斯成长的过程中走出了过往的阴影，
重新找回了赛车的意义。赛车不仅是为追求速度与胜利，更是超越自我、实现价值的过程。阴天的内核超越了单纯的逆袭夺冠，而是探讨了热爱与坚守、传承与成长的深层面体。杰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不会被时间与创伤磨灭，而是在沉淀后愈发坚定。而马库斯的成长则印证了天赋需要打磨，勇气需要沉淀，只有懂得敬畏与协作，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影片结尾，杰克与马库斯虽未夺得冠军，却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用速度与坚持证明，胜利并非唯一的意义。敢于直面挑战，坚守热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F1 狂飙飞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作大片，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坚守热爱者的情书。它用极致的视觉体验让观众感受赛车运动的魅力，用真挚的情感让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年龄、何种境遇，只要心中的引擎还在轰鸣，就永远不要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热爱与坚守的力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一部充满历史厚重的华语佳作，敬请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

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1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3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

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1天用1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1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
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机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十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 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京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折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京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京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京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京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京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